0: 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画饼充饥。三国时期，魏国有个人叫卢玉，他十岁时就成了孤儿，两个哥哥又先后去世，在兵荒马乱中，卢玉辛勤劳动，努力养活哥哥的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卢玉为人正直，又勤奋学习，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由于卢玉为人忠厚，学识渊博，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入朝做官。当官的头三年，卢玉对魏明帝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魏明帝最初不太高兴，但是后来见他为官清正廉洁，又忠心耿耿，就提拔他做了吏部尚书，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候选拔官吏一般都是凭人推荐的，而推荐者呢，往往只推荐有名的人物，这些名人多数只会口头谈论，不务实际，因此魏明帝很不满意。有一次，魏明帝要卢玉推荐一个与卢玉差不多的人接替他的职务，卢玉推荐了郑冲。魏明帝说，
6: 郑冲这个人你不推荐我也知道，你重新推举一个我不知道的人吧。
5: 卢玉想了想说道，
7: 那臣推荐阮武和孙雍二人。
5: 后来魏明帝选择孙雍担任了侍中。又有一次，魏明帝要选拔中书郎，他对卢玉说，
6: 国家能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关键就在你了，选拔人才不要只看那些有名声的，还要看个人实际的能力。名声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饼，其实是不能吃的呀。
5: 卢玉认真地说，
7: 是啊，靠名声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才能的人，只能发现一般的人才。我以为好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看他们是否真有才学，现在全靠名声升官或降职，所以真假难辨呢。
5: 魏明帝采纳了卢玉的意见，下令制定考试法规，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成语画饼充饥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是指画个饼来解除饥饿，后来用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欺骗别人。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1: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0: 露比公主心想，
11: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

0: 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 这里真是太脏了，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 这真是太可怕了。
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 让我来试试吧，
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 哎呦，好痛啊。
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 干活真是太累了。
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您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得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6: 小伙子回答道：
8: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6: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7: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6: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8: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6: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7: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6: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9: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6: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8: 苍鹭先生，请您

0: 命里究竟是谁做错了？
1: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2: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2: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1: 鳄鱼点了点头。
2: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1: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3: 不能。
1: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2: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1: 小伙子笑着说：
0: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1: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带来的小故事名字叫做会咬人的电。在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黄鸭，有一天小老鼠来小黄鸭家里玩，但是小黄鸭要出门去，于是小老鼠留在他的家里等小黄鸭回家一起玩。忽然小老鼠发现了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白色的，身上长着许多小嘴巴，后面还拖着一根长长的细尾巴。小老鼠只要把电视机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视机就会说话了。把台灯插头往小嘴巴里一插，电灯就亮了。小老鼠想，
8: 这可是个好宝贝，我要仔细研究研究它。
7: 小老鼠一把抓住了那个宝贝，它的手指头伸进了白色宝贝的小嘴巴里。
8: 呀！
7: 小老鼠大叫一声，觉得全身发麻，身上的毛都竖了起来。小老鼠吓坏了，想甩开这个宝贝，可是怎么甩也甩不掉，它的尾巴也着火了，冒起了烟，然后小老鼠大叫一声就昏过去了。就在这时，小黄鸭回来了，它看到小老鼠躺在地上，手里握着那个白白的宝贝，身上一边冒烟一边抖啊抖的。机智的小黄鸭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它果断拿起家里干燥的拖把，用木质的拖把棍挑开了宝贝，然后跑到隔壁对懂医术的牛伯伯说：
9: 牛伯伯，牛伯伯，你快来救救小老鼠，它可能是触电了。
7: 牛伯伯来了，他为小老鼠做了人工呼吸，还一下一下地按压小老鼠的胸口，为它做胸外按压。慢慢的，小老鼠醒来了，他低着头对牛医生说：
8: 我在小黄鸭家里发现一个宝贝，我一摸又麻又痛，然后就昏倒了。
7: 牛医生听了，耐心地对小老鼠说：
10: 那是电插线板，电插线板里藏着会咬人的电，你的手一定伸到电插线板的小嘴巴里被电到了，这可真是太危险了。
7: 小老鼠后悔极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最

0: 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1: 那是什么？”
0: 旺旺说：“
1: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0: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1: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0: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1: 这是巴拉风木琴。
0: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0: 旺旺解释道，
1: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0: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3: 救命呀
1: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4: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1: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0: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4: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0: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0: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1: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0: 旺旺爸爸说，
5: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0: 旺旺请求爸爸说，
1: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5: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0: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5: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0: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5: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0: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4: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0: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

0: 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1: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4: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3: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5: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3: 爸爸笑着说：
4: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6: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3: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4: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3: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6: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4: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十月七号到九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3: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4: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6: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4: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3: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6: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他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3: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4: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

0: 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1: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2: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镜，仍值酒初醒。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

0: 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2: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1: 狐狸说，
3: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1: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2: 那是个人吗？
1: 狐狸回答，
3: 不是，他以前是。
1: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2: 那是个人吗？
1: 狐狸回答说，
3: 不是，他将来是。
1: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3: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1: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4: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1: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3: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1: 狼回答说，
2: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1: 狐狸说，
3: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收留温迪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咱们讲到欧宝带着温迪克回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和温迪克回家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他对温迪克说，
8: 你知道吗，其实我和我爸爸刚从其他地方搬到这里。我爸爸是个牧师，虽然他在祷告的时候有点啰嗦，不过他仍然是个大好人。
7: 温迪克睁大眼睛看着欧宝，兴奋地甩着尾巴。欧宝继续说，
8: 虽然你是一只流浪狗，但爸爸肯定会喜欢你的，说不定还会让我养你呢。
7: 温迪克摇着尾巴向前走，他好像有一条腿怪怪的，走起路来有点瘸。虽然温迪克又丑又瘸，但欧宝已经爱上他了。不一会儿，欧宝就带着温迪克来到了家门口。欧宝说，

0: 你坐在门口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
1: 温迪克马上乖乖地坐好。欧宝走进家门，走上楼梯，来到了书房。此时他的牧师爸爸正坐在桌旁看文件。欧宝轻轻地走了过去，对牧师爸爸说：
0: 爸爸。
2: 嗯？
1: 牧师低着头哼了一声。
0: 爸爸，你不是常教导我说我们要帮助比自己不幸的人和动物吗？
2: 嗯，没错。
0: 我在超市里发现了一个小可怜，可以让他和我们住一阵子吗？
1: 牧师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欧宝说：
2: 欧宝，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0: 我捡到了一条狗，我想养它。
2: 不行，我们以前讨论过的，你不需要狗。
0: 我知道，可是这只狗需要我啊。你看，
1: 欧宝走向窗边叫了声：
0: 温迪克。
1: 温迪克听到了，马上咧着嘴笑起来，然后一瘸一拐地爬上楼梯走进书房。他把头放在了牧师的腿上，咧着嘴冲着牧师傻笑。牧师看着温迪克，看着他皮包骨头的身体，还有七扭八歪的牙齿。牧师说：
2: 他叫什么名字？
0: 温迪克。
2: 这样啊，他应该是一只流浪狗，而且是一只很可怜的流浪狗。
1: 牧师放下手中的笔，抬起手挠了挠温迪克的耳朵。他笑了笑，温柔地对温迪克说：
2: 你想有个家吗？那好吧，从现在开始，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1: 好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啦。想知道温迪克在新家里发生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美人鱼乐队》。在蔚蓝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美人鱼杰西和朋友克里、切尔西一起愉快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吃完饭，三个人觉得无聊了。切尔西问：
5: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4: 杰西回答道：
6: 我们来唱歌吧。
4: 他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完后，杰西感慨地说：
6: 哇，我们真应该组建一支乐队。
4: 美人鱼们一听都很感兴趣，于是都在想组建乐队还需要什么。杰西说：
6: 我要找一个螺旋形的贝壳，这样我就可以吹奏出好听的曲子了。
4: 杰西跳进了海里去找他心目中的贝壳了。切尔西想了想说：
5: 我要去找一个长贝壳做一把琴。
4: 于是切尔西就去沙滩上找到了一个长长的贝壳，然后又找了许多海草，把海草拴在贝壳的两端。当切尔西用力地拨动海草琴弦时，贝壳琴发出了动人的声音。这时克里在一块大贝壳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壳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就好像是一面鼓。杰西、克里和切尔西三人一起在沙滩上合奏出了一首好听的曲子，美妙的音乐在海上飘荡着。杰西对朋友们说：
6: 咱们不能只弹奏给自己听，咱们要给大家都演奏一下。
4: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晚上要在桑迪湾举办一场演唱会。杰西拜托小海豚把这件事通知海底的动物们。到了第二天晚上，海马、海狮、金枪鱼、大海龟，好多的动物都来到了桑迪湾。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美人鱼们带着乐器上台了。
7: 三、二、一，开始！
4: 克里敲着能发出巨大响声的大贝壳喊道。杰西斜拿着旋螺形的贝壳开始吹奏出好听的曲子，切尔西则弹起了贝壳琴。当他们演奏完第一首曲子，更多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而且边欢呼边跳舞。克里微笑着向海里的动物们招了招手，对大家说：
7: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唱，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很开心。我们决定要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美人鱼乐队。
4: 动物们一听更加开心了，桑迪湾一整晚都热热闹闹的。后来美人鱼乐队就整天在海里演出，他们的名气也传遍了每一片海域。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1: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

0: 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他可爱跳舞了，他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他都跳得很棒。现在呢，他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他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他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
1: 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
0: 兔子低头一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
1: 哈哈，别害怕，
0: 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
1: 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
0: 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它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狗大迁徙。又到了大

0: 迁徙的季节，成群的海狗排着整齐的队伍，游向了另一片遥远的海域。一个个圆圆的小脑袋，随着水流左右摇摆，看起来可爱极了。这支海狗队伍已经游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身为游泳健将的他们也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了。游在最前面的海狗队长吹了一声哨，示意大家停下休息。
1: 我们从昨天早上就开始游了，大家也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补充补充体力吧。
0: 听到这个命令，海狗们一哄而散，到附近捕食去了。有一只小海狗却游到了远一点的地方捕食，它想把肚子塞得满满的，多补充点能量，待会儿游泳的时候冲在最前面，让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只能干的小海狗。小海狗正在探寻猎物，忽然看见一个修长的身影游了过来，他赶忙躲到了珊瑚礁后面，探出脑袋观察。等那个身影游近了，小海狗心中一阵高兴。
2: 哇，这么大一条鳕鱼，又肥又嫩的，真的是难得的美食啊。
0: 于是小海狗悄悄地绕到珊瑚礁的另一边，等鳕鱼游到旁边时，它纵身一跳，一口咬住了鳕鱼，美美地饱餐了一顿。小海狗吃饱后，挺着圆鼓鼓的肚子，躺在珊瑚礁旁边，撑得直打嗝。这时，集合哨响了，海狗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迁徙之旅。这一次，小海狗拼命地游啊游啊，终于游在了队伍的最前面。海狗队长夸他说：
1: 这个聪明的小家伙，明年一定能变成这里最强大的海狗。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狗是一种非常可爱又聪明的海洋动物，它长得跟海豹很像，全身覆盖有绒毛，四肢呈鳍状，既能在水中游动自如，又能在陆地上缓慢行走。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3: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4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温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

0: 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1: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0: 多罗西说，
2: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0: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2: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1: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2: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只好送了每人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彤彤快出来帮我摘菜。
6: 彤彤快来帮奶奶穿个针，奶奶眼睛花了，看不清楚。
0: 听到外面一声接着一声的呼唤，彤彤极不情愿地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哭丧着一张苦瓜脸，惨兮兮地回应道，
7: 好不容易有个星期天，怎么还有干不完的活呀？
5: 嘿，你这孩子，让你帮忙搭把

0: 手你都不乐意了。
1: 哎呦，现在这孩子真是一点苦都吃不得。我们那时候像你这么大，就要帮大人做饭、洗衣服。
2: 又来了，又来了！
3: 听着妈妈和奶奶的数落，彤彤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急忙又钻进自己的房间，吧嗒一声把门关上了。
2: 凭什么？我在学校已经够辛苦了，怎么回到了家里，大人们还是给我吩咐这么多家务，我连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3: 听见彤彤的牢骚，古宝从藏书的书架上探出小脑袋说道：
4: 彤彤，帮助家人干家务是应该的，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2: 可是我还想拥有一点自己的时间啊，我刚回到家里就被妈妈吆喝来，被奶奶吆喝去，我好烦呐。
4: 彤彤，你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3: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便感到眼前白光一片，身体就像被嗖的一下弹了起来，接着便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儿。
2: 古宝，你太坏了，下次带我穿越的时候能不能提前给我打个招呼，让我有个准备呢？
3: 彤彤喊了半天，古宝也没有回应。彤彤往四周看了看，又找了找自己的口袋，哪儿都没有古宝的踪影，看来这次古宝没有跟过来。彤彤只好一个人在田野里瞎转悠。初夏的阳光已经有些灼热，彤彤眯着眼睛想找个阴凉的地方避避暑气。不一会儿，他就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排排的绿荫，虽然不高大，但遮蔽阳光已经足够了。彤彤还没走进那片树荫，就听见有人哼哧哼哧干活的声音。彤彤看到在田埂里有两个和自己年纪一样大的孩子，正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锄头，正吃力地锄地。还有一个小男孩，年纪看起来比彤彤还小，在一旁帮忙播撒着种子。
2: 你们是在种地吗？怎么这么小的年纪就开始干农活，太辛苦了吧。
3: 听见彤彤的声音，几个孩子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脸疑惑地望向彤彤。
5: 他是谁呀？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6: 对呀，帮助家人干农活多正常啊，有什么辛苦的？
5: 你是谁呀？
2: 我叫彤彤，我在家里几乎从来不做家务，更别提像种地这种重的农活了。你们又是种地又是播种的，难道不觉得累吗？
3: 听到彤彤的问题，几个孩子笑了起来。
6: 我们帮家里多干一点农活，爹和娘的辛苦就能减少一分了。
5: 对呀，我们爹爹和娘还有爷爷奶奶现在正冒着大太阳在田间忙着呢，他们要给庄稼松土，还要施肥，比我们辛苦多了。
6: 爹和娘怕我们中暑，特意交代我们在这片桑树的树荫下干活，空闲的时候哥哥和姐姐还会摘桑葚给我吃呢。
2: 我要是有你们一半勤劳，我妈妈和奶奶就要高兴坏了。
6: 我们村子里所有的孩子都是从小帮助家里干活的，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既不会耕地，也不会织布，在这里学着种种冬瓜已经很轻松了。
3: 这时候，芬儿突然抬头看了看太阳，扭头对灵儿和小雨说道：
5: 太阳马上就要到我们头顶了，我们要赶紧回家做饭，给爹爹、娘亲，还有爷爷奶奶送饭去了。
2: 天哪，你们三个真懂事儿。
6: 这算什么呀，最辛苦的就是爹娘，他们两个人白天要在田里顶着烈日辛苦一整天，为了节约时间，连午饭都是在地头吃的。到了晚上，两人也没有休息的时间，爹爹要忙着搓麻绳、编草鞋，娘亲也要不停地织布给我们一家人做衣裳， 比起他们，

0: 我们已经轻松很多了。
1: 彤彤，我们要先回家了。
2: 我真佩服你们，再见。
3: 彤彤看着三人远去的身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2: 唉，我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3: 彤彤的话音刚落，一道白光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彤彤看到古宝还趴在书架上，神情严肃地对他说道：
4: 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吧？
3: 彤彤重重地点了点头，立刻站起身来对古宝说道：
2: 我这就去帮妈妈做家务，以后再也不偷懒了。四时田园杂兴，其一，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5: 四时田园杂兴，宋·范成大。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夜傍桑阴学种瓜。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2: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8: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9: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8: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9: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8: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2: 奶奶，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8: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9: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8: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10: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

0: 盟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0: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0: 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1: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3: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4: 慈母手中线，
3: 游子身上

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抱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蜡烛。有一只蜡烛待在杂货铺的货架上，它很清楚自己的价值。
3: 我的生命源于蜡，是用炉子铸成的，我的光比别的蜡烛都亮，燃烧的时间也更长一些。我要去宴会的桌子上，插在银烛台上，去大厅的灯罩里，哪怕去到厨房里也好啊，因为厨房里会做出全家人的饭菜。
2: 有一天，这只蜡烛被拿走了，杂货铺的老板把它递给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土豆。杂货铺的老板对小男孩说，
4: 这只蜡烛也送给你，你的母亲要坐在那里工作到深夜，她能用得着蜡烛。
2: 小男孩感谢地说，
5: 谢谢您，您是一个值得尊敬的老板。
2: 蜡烛被放进了篮子里，小男孩带着它走了。蜡烛心想，
3: 不知道我会被带到哪里去，看着小男孩的装扮，应该是一个穷苦人家吧，那里恐怕连一只铜烛台都没有，如果我能插在银烛台里照亮宴会该有多好啊。可是我再也不可能去到宴会里了。
2: 蜡烛来到了小男孩家，这家里只有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他们住在富人家对面的一间低矮的屋子里。母亲看到这只很粗的蜡烛，带着感谢说，
6: 愿上帝赐福给那位老板，多谢他送给我的蜡烛。这只蜡烛这么粗，它可以一直燃烧到深夜。
2: 这时，贫苦人家最小的孩子进来了，这是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芒，她对自己的妈妈说，
7: 妈妈，这只蜡烛好粗啊，咱们今晚就能一直有光亮了。
2: 蜡烛听到母亲和小姑娘的话，心里想，
3: 看来这家人真的很需要我，我今晚就在这儿好好的给他们提供光亮吧。
2: 到了晚上，星星照着千家万户，穷人的家里因为这只蜡烛也同样明亮，同样温暖。蜡烛心里想，
3: 这真的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夜晚，虽然我的愿望是想去宴会，可是在这里我也觉得很好啊，我能给他们带来光亮和温暖，我想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1: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0: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1: 狐狸博士，我……
0: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2: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1: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2: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1: 我还没有想好呢。
0: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2: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1: 好的。
0: 安迪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好朋友小兔子怎么办？想来想去，安迪决定变成大象。大象又威武，性格也温柔，肯定很不错。当他回到家里，准备喝下药水的时候，看见自己那张用新稻草铺成的小床是那么的柔软，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2: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0: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2: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1: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去集市上买东西，天黑才开始往回走。他骑着一头驴，赶着两头驮着东西的驴，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突然，扑通一声，三头驴同时掉进了泥潭中。驴下沉的速度很快，

0: 阿凡提伸手去拉，却只拉出一小袋豌豆来。
1: 有人吗？快来帮忙啊！
0: 阿凡提急得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天快亮的时候，三头驴几乎被泥潭吞没了，只剩下耳朵和尾巴还露在外面。这时有个财主骑马经过，看到阿凡提坐在泥潭边，十分好奇地问：
2: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
3: 我在休息。
0: 阿凡提随口编了个理由。
2: 可是泥潭里的驴尾巴和驴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0: 财主问道。阿凡提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既贪财又吝啬的财主了，于是灵机一动，假装不情愿地说道：
3: 我在这里种了三颗驴种子，现在等着小驴们长出来呢。
2: 天哪，竟然有这种事儿！
0: 财主眼睛盯着泥潭。
3: 当然，不然泥沼里怎么会有驴耳朵和驴尾巴呢？
0: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反问道。财主一听，更加相信阿凡提说的话了。
2: 那么驴种种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
3: 一个月。老爷，您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0: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么一来，贪婪的财主更不想走了，他央求道：
2: 你有多余的驴种吗？卖给我一些吧。
3: 当然有。
0: 阿凡提指着身旁的豌豆说：
3: 不过我并不打算卖，要知道把这些驴种都种下去的话，最少能收获200头驴呢。
2: 我可以给你100金币。
0: 财主两眼发光。
3: 200金币也不卖。
0: 阿凡提果断地说。
2: 那我给你200金币，再加上我的这匹马如何？
0: 财主咬牙说。可阿凡提还是不同意。
2: 那就300枚金币，再加上这匹马。
0: 财主现在满脑子都是驴种。
3: 那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卖给你吧。不过您一定要记住，种完驴种要一直留在这儿看着，不能离开。
0: 说完，阿凡提就拿着银币骑着马离开了。贪婪的财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还在那儿一直傻等着收获小驴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2: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1: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3: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2: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1: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

0: 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1: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0: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0: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0: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土地妈妈的绿衣裳》。土地妈妈是天下最慈祥的妈妈了，她一直辛苦养育着三个孩子，植物、动物和人。有一天，太阳公公发起了脾气，他用炎热的光线不断地烤着大地，土地妈妈的脊背都被晒伤了，痛苦地呻吟着。为了减轻妈妈的痛苦，植物、动物和人聚在一起想办法。植物去找风儿帮忙，他对风儿说，
6: 土地妈妈被太阳晒伤了，请你帮她吹吹风吧。
5: 于是风儿大口大口地吹着气，帮土地妈妈降温。可是风儿吹得太猛了，把泥土都吹散了。泥土是土地妈妈的皮肤，没了皮肤，土地妈妈更疼了。植物赶紧对风儿说，
6: 哎呀，快停下，别吹了，土地妈妈更难受了。
5: 风不再吹了，可是太阳仍然高高的挂在天上，一点儿也没有降温的意思。于是动物赶紧去找雨儿帮忙，他对雨儿说，
7: 土地妈妈热坏了，请你下一场雨让它凉快凉快吧。
5: 雨儿很愿意帮忙，很快天上呼啦啦下起了一场大雨，雨不停地下着，急速的水流冲掉了土地妈妈的又一层皮肤，土地妈妈疼得直发抖。植物、动物和人可急坏了。突然，人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对植物和动物说，
8: 快点儿，我们一起把树木的种子撒在土地妈妈的身上。
5: 过了一会儿，奇迹出现了，这些种子长成了大树，这些树木覆盖在土地妈妈的身上，就像一件绿衣裳似的，保护土地妈妈不受烈日的侵害。而且有了绿树，风吹和下雨都不会伤害土地妈妈的皮肤了。土地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对孩子们说，
9: 你们都是好孩子，谢谢你们为我穿上了一件这么好的绿衣裳。
5: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种树能够保护土地，避免水土流失，所以小朋友们，我们都要多种树哦。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23集，老鹰高尔果。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帮助一匹老马找到了家。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在拉普兰北部的紫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久远的鹰巢。鹰巢的峭壁下是一条大峡谷，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每年夏天都有一群大雁栖息在湖岸边。 在尼尔斯跟随大雁们周游全国的前几年，阿卡

0: 带领的雁群夏天就住在这里。阿卡负责雁群的日常警戒工作，警惕着所有威胁大雁和雏雁安全的敌人。一天中午，阿卡又开始监视鹰巢中老鹰的行踪，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阿卡心想，
1: 我大概是年老不中用了吧，老鹰们肯定早就回来了。
0: 第二天早晨，阿卡又早早地醒来监视老鹰，他还是没有见到老鹰夫妇，却只听见鹰巢里传来凄厉的叫声。他立即飞到鹰巢上空，看到鹰巢里只剩一只羽毛未长全的鹰宝宝。鹰宝宝看见他，马上叫道：
2: 太好了，终于有人来了，快给我弄点吃的来。
0: 阿卡说：
1: 慢着，你先告诉我，你的父母去哪儿了？
2: 谁知道呢，他们昨天早晨出去，只留下了一只驴鼠给我，我早就把它吃光了。
0: 阿卡意识到，老鹰夫妇可能已经成为猎物了。他想，如果让这只鹰宝宝饿死的话，雁群在这片地区就可以永远摆脱老鹰的威胁了。但他又觉得，有能力却不去帮助一只被遗弃的小鸟，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阿卡犹豫了一会儿，就张开翅膀向峡谷里的小湖飞去。不一会儿功夫，他叼着一条小鲑鱼回来了。当他把小鱼放在鹰宝宝面前时，鹰宝宝却恼怒不已：
2: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我要吃雷鸟或者驴鼠，快去给我弄来，听见没有？
0: 阿卡用嘴在鹰宝宝的脖子上狠狠地拧了一下。
1: 我告诉你，你的父亲和母亲都死了，你再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了。如果你一定要吃雷鸟和驴鼠，就等着饿死吧。
0: 阿卡说完立刻飞走了。等他回来时，鹰宝宝已经把鱼吃掉了。阿卡又扔下一条鱼，鹰宝宝又很快把鱼吞了下去。那对老鹰夫妇再也没有露面，阿卡开始独自抚养鹰宝宝。阿卡给鹰宝宝吃鱼和青蛙，鹰宝宝并没有因此发育不良，反而长得强壮极了。他很快就忘了自己的父母亲，以为阿卡就是他的亲生父亲。阿卡也将鹰宝宝视如己出，还给他取名叫高尔果。鹰宝宝高尔果在峡谷里和小雁们一起度过了夏天。虽然他一直没有学会游泳，但还是把自己当成了一只大雁。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尔果也跟随雁群一起向南飞去。鸟儿们发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居然有一只老鹰，惊讶极了，立刻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高尔果不断地问阿卡，而且越来越生气：
2: 他们为什么要把我叫做老鹰？难道他们看不出来我也是一只大雁吗？我根本不是惹人厌的猛禽。
0: 一天，阿卡带着雁群飞过一个农庄，地面上有一群鸡正在刨食吃。鸡群看到高尔果，便惊慌失措地惊叫着四散奔逃。
3: 一只老鹰，一只老鹰！
0: 高尔果一直听说老鹰是野蛮的歹徒，这时听到鸡也叫他老鹰，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他闪电般冲向地面，用爪子抓住了一只母鸡。
2: 我要教训教训你，我不是一只老鹰，我是一只大雁。
0: 他一边愤愤不平地喊叫着，一边用嘴去啄母鸡。阿卡在空中呼叫高尔果，高尔果唯命是从，立刻飞回了空中。阿卡气愤地说：

0: 训斥着，周围的鸟儿看着他们，不停地发出讥笑讽刺声。高尔果听到了鸟儿的嘲笑，便恶狠狠地盯着阿卡，似乎要发起进攻。可是最终，他只是用力扇动翅膀，飞向高空，盘旋了几圈，离开了。三天后，高尔果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鹰，我要像鹰那样生活，但我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做朋友。你或你们当中的任何一只雁，我是绝对不会去袭击的。
0: 阿卡本以为他已经把高尔果教养成一只温顺的鸟儿，十分生气地说，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阿卡和高尔果都很高傲固执，谁也不肯让步。最后气愤至极的阿卡决定不让高尔果在他的周围出现，谁也不敢在他的面前再提高尔果的名字。从此，高尔果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动物们常说，除了他的养父阿卡之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也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小朋友们，这集我们讲了阿卡抚养老鹰高尔果的故事。下一集中，老鹰高尔果和尼尔斯以及雁群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下集故事，我们不见不散。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

0: 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被送到寄读学校。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害马拉利失去了重要文件，又对威纳奇奥先生和罗奥作恶作剧。本集故事中，加尼诺的表现让爸爸彻底失望了，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中间这段时间他又做了些什么呢？这几天加尼诺一直被马拉利关在律师事务所里，为了消磨时光，他用一根小棍子、一根线和一根针做了一副钓鱼竿。这天早上，他拿着钓鱼竿跑到威纳奇奥先生的房间里，想在威纳奇奥先生的金鱼缸里钓鱼。加尼诺走进房间，发现威纳奇奥先生睡着了。威纳奇奥先生张大嘴巴喘着气，发出震天响的鼾声。加尼诺突然冒出了一个坏主意，他心想，
5: 在金鱼缸里钓鱼没什么意思，不如我捉弄一下威纳奇奥先生吧。
1: 安乐椅后面有一张桌子，加尼诺搬了一只小板凳放在桌子上，他爬上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巴上面假装钓鱼玩。加尼诺把鱼钩悬在威纳奇奥先生的嘴上方，加尼诺心想，
5: 嘿嘿，要是他突然醒来的话，一定会吓一大跳的。
1: 正在这时，威纳奇奥先生突然打了一个喷嚏，打完喷嚏就低下了头，鱼钩不知怎么进了他的嘴巴里，他却闭上了嘴。加尼诺吓了一跳，赶紧使劲把鱼竿往上提，想把鱼钩拉出来。鱼钩出来了，同时传来一声尖叫声。加尼诺发现鱼钩上竟然勾了一颗牙齿。威纳奇奥先生捂着脸说，
6: 天哪，疼死我了，你干了什么？我的牙齿怎么掉了？
1: 加尼诺知道闯了祸，连忙扔下鱼竿，跳下桌子，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威纳奇奥先生喊来了马拉利，怒气冲冲地说，
6: 你看看我的牙齿，这都是加尼诺干的好事。
7: 叔叔，你先消消气。
6: 看来我不能再待在你家里了，这里不安全。
1: 不管马拉利如何劝说，威纳奇奥先生也没有改变心意，他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马拉利非常失望，他走下楼来到加尼诺的房间，他站在加尼诺面前无精打采地说，
7: 我叔叔现在说什么要离开我家，他说我家不安全，由于你闯的祸，我将失去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
5: 姐夫，钓鱼的事情只是一个意外，我……
7: 你不用再说了，你来我家住的这段时间闯了一堆祸，我以前竟然还以为能够让你学好，看来我是高估自己的能力了。现在你可以开始收拾行李了，今天下午你就回家吧。
1: 听完马拉利的话，加尼诺叹口气，后悔极了。他心想，
5: 这下完了，我下午就要被送回家里了，爸爸肯定会把我送往寄读学校的，我真是太不幸了。
1: 刚吃过午饭，马拉利就把加尼诺送回了家。爸爸知道加尼诺闯的祸之后，对马拉利说，
8: 我早就料到了，他没那么容易学乖，他必须去寄读学校，

0: 我已经替他准备好了去寄读学校的行李箱，我们明天早上就出发，赶9点的火车。
1: 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哭着和妈妈阿达卡特丽娜告别，然后他跟着爸爸乘了2个小时的火车，又坐了4个小时的马车，终于到了寄读学校。爸爸把加尼诺交给了校长，临走时他对加尼诺说，
0: 希望我来接你时，你能变成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好孩子。
1: 说完爸爸就离开了，校长夫人走了过来，他为加尼诺换上了学校的灰色制服和士兵戴的贝雷帽。加尼诺看着身上的制服，心想，
2: 爸爸可真狠心，把我放在这种像监狱一样的地方，这身衣服就像是犯人的囚服，难看死了。哎，我真想回家呀。
1: 小朋友们，加尼诺最终还是被爸爸送到了寄读学校。在寄读学校里，加尼诺真的能变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3年级之后，他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得更严重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桌上摆着很多他爱吃的菜，可是他什么胃口都没有。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他说，
9: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力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8: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他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10: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8: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他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

0: 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利市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1: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最美丽的愿望成为现实。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迷糊兔。小迷糊兔从来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主意。秋天盖房子，小迷糊兔想盖一座红颜色的尖顶房子。它拉来了好多木头和砖块，打好了地基，就开始砌墙。墙砌好，用木头搭好了房梁。熊大哥来了，他左看右看，皱起了眉头。
7: 哎呀呀，小迷糊兔，你这房子怎么能改成尖顶房子呢？
6: 小迷糊兔顿时没了主意，问道：熊大哥，你看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熊大哥给小迷糊兔出主意说：
7: 我看你盖成平顶的房子好，春天可以在上面晒太阳，冬天房顶上积满了雪，还可以在上面堆雪人呢。
6: 小迷糊兔一听，平顶房子果然好，就把已经搭好的房顶稀里哗啦拆了下来。当平顶房子正要封顶的时候，猴大婶来了。他看了房子直摇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难看的房子了。小迷糊兔一下子泄了气，他问猴大婶说：这房子难看吗？猴大婶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太难看了。小迷糊兔问：你看我应该盖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猴大婶眨眨眼睛说：你应该盖一座尖顶的房子，独特一点的。小迷糊兔想了半天，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见过，可圆顶的房子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呢。小迷糊兔稀里哗啦地把平顶房子拆了，重新把墙砌成圆形。这时秋天已经过去了，砌好了围墙，圆顶该怎么盖呢？寒冷冬天终于到了，北风呼呼呼地吹着，小迷糊兔在没有房顶的房子里冻得卷成一团。牛大伯看到了，就问小迷糊兔：
7: 哎，小迷糊兔，你的房子从秋天盖到冬天，怎么还没有盖好啊？
6: 小迷糊兔哭了起来：我不会盖圆顶的房子。牛大伯说：
7: 你不会盖，为什么还要去盖呢？
6: 小迷糊兔说：
0: 我本来是想盖尖顶红房子，可是熊大哥和猴大婶说……
7: 好了好了，不要怪别人了。
6: 牛大伯打断了小迷糊兔的话：
7: 要怪 就怪你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嘛。
6: 小迷糊兔听了牛大伯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没过多久，小迷糊兔漂亮的红色金顶房子盖好了，朋友都来了，大家都觉得小迷糊兔的房子造得真漂亮。
3: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咪咪猫的圣诞礼物。咪咪猫刚搬到一个小镇上来，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些朋友，就想请圣诞老人来帮忙。圣诞节的前一夜，咪咪猫小心翼翼地把彩色的袜子放在床头，又认真地许下了心愿。虽然他觉得自己的愿望有点让圣诞老人为难，但他还是选择相信他的神奇。但是第二天早上，没有敲门声把咪咪猫惊醒，也没有人趴在窗台上快快乐乐地喊一声咪咪猫早上好，外面的世界安静极了。咪咪猫瞅瞅那只漂亮的袜子，袜子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咪咪猫失望透了，他想，
12: 圣诞老人一定没听到我的愿望，要不然就是他没法实现我的愿望。
11: 咪咪猫拎起袜子，一张漂亮的小纸片滑了下来。他拿起一看，上面写了一行小字，微笑着说圣诞快乐。
12: 什么什么嘛，圣诞老人一定弄错了。
11: 咪咪猫闷闷不乐地戴上帽子，穿好围巾，穿上皮靴，打开了门。他要出去逛逛，一个人待在家里实在太孤单了。咪咪猫刚走出几步，迎面就跑来了一只长耳朵的小兔子。他想，
12: 小兔子长得真可爱，如果能和它交上朋友，那该多好。
11: 这时，咪咪猫突然想起了那张小纸片，于是他走上前去，微笑着向小兔子说了一声
12: 圣诞快乐。
11: 小兔子也笑着说，
13: 圣诞快乐，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咱们交个朋友吧。
11: 咪咪猫愉快地答应了，他心想，
12: 哈哈，真没想到交个朋友这么简单。
11: 接着咪咪猫又遇到了一只短尾巴的小狗，
12: 它看上去很威武，不知道能不能和它交上朋友。
11: 咪咪猫决定再试试，它微笑着向小狗说了一声
12: 圣诞快乐。
14: 圣诞快乐，
11: 小狗也咧着嘴笑了。
14: 你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咱们交个朋友吧。
11: 后来呀，咪咪猫有了一大群朋友，它感慨地说，
12: 圣诞老人真是棒极了，他真的送给了我好多朋友，比我想的还要多。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又入险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去找小灯芯儿，希望他能赴宴。但是小灯芯儿打算去一个叫娱乐国的地方，并邀请匹诺曹一起去。车子终于到了，一路过来一点声音都没有，因为轮子上裹着破布和稻草。拉车的是12对小驴子，它们长得大小一样，只是毛的颜色不同，有些是灰的，有些是白的，有些是花的，有些驴子像斑马一样，一道黑一道白的。可是有一点奇怪的是，这12对驴子，也就是24头驴子，脚上不像其他牲口那样钉着铁掌，而是都像人一样穿着白皮靴。赶车的是一个小个子，脸红红的，头发也是油油的贴在头上，鼻尖像结霜了一样。但是所有的孩子看见他

0: 由地喜欢它，因为它可以带他们去娱乐国。车上所有的位子都挤满了，让人都快喘不上气来了。可是没有一个人埋怨一声，因为他们知道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到一个国家，那儿没有课本，没有老师，他们现在什么都可以忍受，不觉得累，不觉得饿，不觉得渴，甚至不觉得困。车子一停，赶车的就向小灯芯转过脸来，做出了好几个怪象，笑着问他说：
1: 告诉我，好孩子，你也要到那幸福的娱乐国去吗？
2: 是的，当然要去。
1: 可是我要告诉你，车上已经没有地方了，你看都挤满了。
2: 没事儿，我可以坐在车辕上。
1: 那你呢，我的小乖乖？
0: 赶车的嬉皮笑脸地问匹诺曹：
1: 你打算跟我们去还是留下来呢？
0: 匹诺曹回答说：
3: 我留下，我要像所有的好孩子那样，在学校里做个好学生。
2: 匹诺曹，跟我们一起去吧，你会过得很开心的。
3: 不去。
0: 车上的同伴们一起说道：
4: 去吧，
5: 会过得很快活的。
3: 要是我去了，我的仙女妈妈怎么办？
0: 匹诺曹虽然这么说，但是心有点动摇了。
2: 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你应该想想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可以无拘无束，从早玩到晚。
0: 匹诺曹没有回答，而是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最后他说：
3: 那给我挪点地方，我和你们一起去。
0: 赶车的回答说：
1: 都满了，不过为了欢迎你，我可以让你坐到赶车的这里来。
3: 那你呢？
1: 我可以在地上走。
3: 不行，那可不行，我宁愿坐在一头驴子上。
0: 说着，匹诺曹走进第一对驴子左边的一只，要骑在他身上。可是这驴子粗暴地往他身上狠狠踢了一脚，踢了他一个四脚朝天。所有的孩子看到这个场面都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并没有笑，他十分疼爱地走到驴子身边，装出要亲亲他的样子，却一口咬掉了他的右半只耳朵。这时候匹诺曹赶紧爬起来，一跳就跳上了这头小驴。他跳得这样利索，孩子们都笑了，欢呼起来，还不住地拍手。可是驴子又一踢，把匹诺曹直接甩到了路中间的石子儿上面。孩子们又大笑起来，可是赶车的依然没有笑，他还是装出十分疼爱那不听话的驴子的样子，要去亲亲他，一口又咬掉了他的左半只耳朵，然后对木偶说：
1: 不用怕，我咬了他的耳朵，他就会温顺的。
0: 匹诺曹骑着驴子就出发了。可是当驴子跑起来后，木偶听见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对他说：
6: 你这个傻瓜，由着自己的性子做的话，你会后悔的。
0: 匹诺曹有些害怕，想看看是谁在说话，可是他谁都没有看见。车子前行了一会儿，匹诺曹又听见那个声音对他说：
6: 傻瓜，你要记住，孩子们不学习，只想玩，下场是很惨的，你有一天也会像我一样，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人救你了。

0: 匹诺曹连忙跳下来，他看到这头驴子在哭，而且哭的声音和样子完全像个孩子。匹诺曹叫道：
1: 那个赶车的先生，您看这头驴子在哭。
2: 没关系，一会儿到了目的地它就好了。
1: 它不会说话吗？
2: 不会，就会哼哼两句。快上来吧，咱们要走了，夜很冷，路还长着呢。
0: 匹诺曹什么也没说，跳上了驴背，车子又继续走了。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到了娱乐国。小朋友，匹诺曹没有听仙女的话，来到了娱乐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0: 哦，
9: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9: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1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9: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1: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9: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1: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

0: 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1: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0: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1: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0: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在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的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的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

0: 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1: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2: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1: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2: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1: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2: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鬼脸了。
1: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2: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1: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牙齿房子》。从前有一幢白白的牙齿房子，在牙刷的保护下，每颗牙齿又白又坚固。有一天来了一对细菌兄弟，他们一个叫胖胖，一个叫瘦瘦。他们来到这个牙齿房子里，想偷些东西吃。可是这个房子的墙壁又光又滑，他们俩刚爬到房顶就滑了下来，疼得直叫唤：
14: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9: 还不等他们缓过劲儿来，一个大牙刷突然出现了，刷了几下就把他们俩扫到了地上。胖胖和瘦瘦赶紧逃走了，他们来到了另一个牙齿房子。这个房子脏脏的，墙壁都变黄了，到处都是食物的残渣。胖胖高兴地说：
15: 哥哥，这个房子应该有很多好吃的，你看旁边都是米饭和菜叶，还有肉丝呢，看来咱们可以饱餐一顿了。
9: 说完，兄弟俩慢慢地往屋顶上爬，把周围的食物都吃掉了。等他们爬上屋顶，他们的肚皮已经吃得圆鼓鼓的了。于是他们开始施展分身术，不一会儿就变出了成千上万个细菌。他们全都爬上了房顶，开始大吃大喝，有的在房顶上钻出了洞，爬进房子里搞破坏。瘦瘦吃饱了之后对胖胖说：
16: 弟弟，咱们可得当心大牙刷呀。
14: 没事儿，

0: 咱们在这儿闹了半天也没见大牙刷过来，看来这个房子的主人根本不讲卫生，不爱刷牙，你就放心吧。
1: 在细菌的破坏下，这座牙齿房子上的洞越来越多，最后房子都倒了。于是胖胖和瘦瘦带着他们的细菌兄弟找其他房子去了，当然他们是去找那些没有大牙刷保护的房子咯。小朋友们，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大家应该明白了，细菌最喜欢脏脏的牙齿了。为了让牙齿不被细菌破坏，我们一定要讲究卫生，勤刷牙。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2: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4: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5: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自己穿衣服的故事，名字叫做娇滴滴穿衣服。娇滴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她今年已经四岁了。她有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非常招人喜欢。要是娇滴滴穿上她那身带条纹的红白相间的漂亮衣服就更好看了，天底下简直就没有比她更可爱的小姑娘了。可是就连这么漂亮的衣服，娇滴滴都不会自己穿，每天给娇滴滴穿衣服是妈妈最痛苦的事情。一到娇滴滴起床的时间，妈妈就要在一旁替她拽着袖子，手把手地帮她穿衣服。要是妈妈不帮忙，她就开始娇滴滴地撒娇：
6: 妈妈妈妈，快来帮娇滴滴穿衣服，
5: 妈妈简直拿她没办法。后来妈妈决定要让娇滴滴自己学会穿衣服。这天早上，娇滴滴又叫妈妈帮她穿衣服了。
6: 妈妈，妈妈，快来帮我穿衣服。
5: 这次，妈妈虽然也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跑了过来，但是却并不动手帮她穿衣服，而是站在一旁对娇滴滴说：
7: 娇滴滴，今天你必须要自己学会穿衣服。
5: 娇滴滴一听立刻都慌了，
6: 我不会，我不会穿衣服，妈妈你快来帮我。
5: 不过妈妈的架势像是铁了心一样，一直没有伸手帮助娇滴滴穿衣服的意思。她耐心地对娇滴滴说：
7: 没关系，不会可以学，妈妈就在这看着你穿，有不会的地方妈妈教你，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应该要学会自己穿衣服。
5: 最后娇滴滴看妈妈真的不替她穿衣服了，只好自己拿起衣服穿了起来。奇怪的是，娇滴滴一下子就自己穿好了衣服，不仅没有把衣服穿反，没有把胳膊伸错，就连扣子也一颗一颗扣得整整齐齐的。原来娇滴滴自己是会穿衣服的呀。娇滴滴也高兴地笑了起来，
6: 以后我每天都要自己穿衣服。
5: 小朋友，你会自己穿衣服吗？可不能像娇滴滴那样老是要妈妈帮忙穿衣服呀。其实只要自己开始去做，穿衣服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谁是万事通？

0: 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它什么问题，它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它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1: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0: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2: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0: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3: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0: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多问，不明白的问题就要问清楚，不懂装懂，盲目自大，只能害了自己。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1: 杀死你，把你做成烟肉和火腿。
0: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2: 夏洛，
3: 什么事，威伯？
2: 我不想死。
3: 这是肯定的。
2: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3: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0: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2: 夏洛，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3: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2: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3: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2: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3: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2: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3: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2: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3: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2: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3: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2: 是的，我懂了。
3: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2: 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3: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3: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2: 夏洛，
3: 什么事？
2: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3: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

0: 老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蝈蝈这种昆虫吗？蝈蝈的身体是草绿色的，长着又细又长的触角，它们的翅膀互相摩擦，能发出蝈蝈蝈的声音。人们呀，喜欢用小竹笼饲养它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就是大肚子蝈蝈。有一只大肚子蝈蝈趴在小花上蝈蝈蝈地叫着，它很喜欢自己的大肚子，经常吹牛皮。
10: 瞧我这大肚子，哼，谁能比得了？这里面呀，全都是智慧。
9: 这一天，一只找食物的小蚂蚁走了过来，蝈蝈拦住了蚂蚁。
10: 蚂蚁蚂蚁，来来来，跟我比比肚子吧。
11: 我不比肚子，我还要找食物呢，全族的人都要吃饭。
10: 哼，我就知道你不敢跟我比。
9: 一只蜜蜂正要去采蜜，蝈蝈拦住了蜜蜂。
10: 蜜蜂蜜蜂，我看你的肚子也不小，要不要跟我比比？
12: 我没时间给你比肚子，我还要去采花蜜，你要是不劳动，就自己慢慢玩吧。
9: 说完，蜜蜂就飞走了。大肚子蝈蝈生气了，蜜蜂竟然瞧不起它的肚子，说它是在玩。蝈蝈就暗自嘟囔：
10: 哼，蜜蜂肯定是嫉妒我有这么大的一个肚子，才不跟我比赛呢。我以后不理它了。
9: 就这样，大伙都要劳动，只有大肚子蝈蝈不干活。他只吃花粉喝露水，整天就知道炫耀自己的肚子。有一天，蝈蝈又在炫耀自己的肚子的时候，一头大水牛从旁边路过。哎呦，这水牛的肚子可真大呀，大肚子蝈蝈可没办法跟他比。可是大肚子蝈蝈不服气，非要和水牛比一比。
10: 水牛水牛，你跟我比比肚子。
9: 说完，蝈蝈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往肚子里吸气，肚子果然鼓了起来，可是还是没有水牛的肚子大。蝈蝈就继续吸气，突然砰的一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爆炸了。水牛一步一步地走了，它根本就没有听见大肚子蝈蝈的话，也不知道大肚子蝈蝈在跟自己比肚子，更不知道因为和它比肚子，大肚子蝈蝈把肚皮都撑爆了。后来小蚂蚁路过这里，看到大肚子蝈蝈的肚子都爆了，就一针一线地把蝈蝈的肚子缝了起来。这一下大肚子蝈蝈可受到了教训了，他再也不敢跟别人比肚子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1: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12: 我就是。
11: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12: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11: 嗯。琪琪妈妈好。
12: 你们好。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11: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13: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12: 啊，好可惜哦。
14: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13: 真的吗？谢谢妈妈。
12: 拜。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15: 我的东西。
13: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12: 真是对不起。
15: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

0: 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1: 嗯，杨爷爷再见。
2: 再见。
0: 哎，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1: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3: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2: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1: 杨爷爷好。
2: 你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哇，你们懂得主动帮忙，真的很棒哟。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2: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4: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2: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2: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4: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2: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4: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4: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2: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5: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4: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5: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2: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4: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3: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2: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

0: 着头皮说，
1: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2: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4: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2: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2: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1: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2: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2: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2: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1: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2: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1: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2: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1: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2: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1: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2: 它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1: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2: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1: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2: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1: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2: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0: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 让风

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6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两种可能，有一个即将要服兵役的年轻人，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部队——海军陆战队。年轻人为此整天愁眉不展，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步。年轻人的爷爷看到孙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开导他说：“
5: 孩子，没什么可担心的，到了海军陆战队还有两种可能，内勤职务和外勤职务。如果你被分配到内勤单位，就不必担心受苦了。”
4: 年轻人问：“
6: 如果被分到外勤单位呢？”
4: 爷爷回答道：“
5: 那还有两种可能，一是留在本岛，二是分到外岛。如果你被留在本岛，那也不用担心啊。”
4: 年轻人又问：“
6: 但如果被分到外岛呢？”
4: 爷爷答道：“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啊，一是分到后方，二是派往前线。如果你留在外岛的后方，也是挺轻松的。”
4: 年轻人继续追问：“
6: 可要是被派往前线呢？”
4: 爷爷依然很轻松地答道：“
5: 那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成为站岗卫兵平安退伍，二是遇到意外事故。如果你能平安退伍，还怕什么呢？”
4: 年轻人有点害怕。“
6: 可是如果我遇到意外事故呢？”
4: 爷爷笑了笑说：“
5: 那还是有两种可能，一是受轻伤，然后被送回本岛。”

0: 二是受了重伤，可能不治。如果你受了轻伤，被送回本岛，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1: 听到这里，年轻人更加害怕了，声音颤抖地问：
2: 那如果我是遇上后者呢？
1: 爷爷大笑起来：
0: 如果是那样，你人都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1: 孙子听了爷爷的话，不好意思地笑了，多日的烦恼就这样轻易化解了。爷爷将一切解释的是那么轻松乐观，却具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小朋友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妨这样想想，无论如何，总会有两种可能性。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先生种果树》。狐狸先生的家有一片大大的果园，里面长满了桃子、苹果、梨等各种各样的果树。狐狸先生每天都勤快地施肥、松土、捉虫，每一棵果树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果子也都结得满满的。狐狸先生每天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7: 到了秋天，果园肯定大丰收，保准能卖不少钱呢。
6: 一天，狐狸先生正在自己的果园里巡视，突然发现两只小猴子从果园的围墙上跳了进来。狐狸先生立刻大声地吆喝他们：
7: 站住，你们想要干什么？
6: 两只小猴子被狐狸先生的这一声吆喝给吓坏了，一边哆嗦一边回答道：
8: 我们实在是太口渴了，见到这边的果园里长满了多汁的桃子，就忍不住过来了。狐狸先生，你能给我们两个桃子解解渴吗？
6: 狐狸先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们。
7: 那可不行，我所有的果子都是要留到秋天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你们一个也不能动。
6: 听了狐狸先生的回答，两只小猴子只好失望地回去了。过了几天，又有两只小猪来到果园，他们想摘几只梨，尝尝又香甜又多汁的滋味。可是，狐狸先生还是把他们都赶走了。经过了多次不速之客闯入的经历，狐狸先生心想：
7: 我的果子生长得这么好，肯定还会有不少坏家伙都打着偷吃果子的主意，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6: 于是，他在果园的围墙外立了一块牌子，上面画了苹果、葡萄等各种水果的图案，每个水果上都打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警告大家不要来摘果子。从那以后，果园里再也没有小动物到访了。狐狸先生得意极了，

0: 天过去了，根本没人来买他的果子。狐狸先生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小猴子兄弟俩走了过来，狐狸先生连忙拦住他们。
1: 小猴子，你们不是喜欢吃桃子吗？买几个吧，又脆又甜，可好吃了呢。
0: 小猴子兄弟一起摇了摇头，对狐狸先生说，
2: 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小气的狐狸先生。
0: 听了小猴子的话，狐狸先生后悔极了自己之前的举动，只好灰溜溜地把自己所有的水果又搬回去了。小朋友们，大家可不能学狐狸先生一样吝啬哦，我们要学会分享，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样不仅能给别人带来快乐，自己也会变得开心。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就都到它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5: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4: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6: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4: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5: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4: 老鹰听了一想，
7: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4: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5: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4: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2: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4: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5: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4: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8: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4: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5: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叼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叼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4: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狐狸打猎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大山叫顶天山，在山脚有一个小村子叫独家村，村子里的村民都以打猎为生。有一天，不知道是谁在顶天山的一块岩石上画了一只狐狸，进山打猎的一个猎人看到了，就说，
11: 这狐狸看起来很像一只狼啊。
5: 后来这话就传开了，不过内容可变了，大家都说有一只狐狸变成了狼。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谣言就越传越离谱，最后大家都说顶天山上有一只可怕的怪物。山上的一只狐狸听说了这件事儿，高兴得不得了，他眼珠一转，就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嘿嘿，大家都说山上有怪物，要是我打扮成怪物的模样，人们看见我都会害怕，我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5: 于是狐狸去找了山上的一只老狼，对他说，
2: 狼大哥，你帮我打扮成一个怪人，我就能吓唬上山打猎的猎人，让他们给我弄好吃的。
5: 老狼同意了，不过他也有

0: 有要求。
1: 狐狸妹妹，帮你没问题，但是有好吃的，咱俩要一人一半才行。
0: 狐狸答应了。在老狼的帮助下，狐狸打扮得非常吓人，所有上山的猎人看到狐狸都吓得扭头就跑，而且猎人们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村子里的人，人们就以为这只狐狸就是传说中的怪物。有一天，村子里一位年轻的猎人要上山打猎，他的邻居就劝他，山上有怪物，你还是别去了。可是年轻的猎人逞强，非要去山上。年轻的猎人带着枪上山了，狐狸看到他后猛地从树后跳出来。年轻的猎人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吓得连滚带爬地逃下了山。狐狸和狼高兴坏了，他们决定就找年轻的猎人索要食物。晚上的时候，狐狸装扮的怪物来到了年轻猎人的窗户外面，并发出一阵阵怪叫声。
2: 嘿嘿，你个胆小的人，快给我准备十只大母鸡，十只羊羔，不然我就吃了你。
0: 年轻的猎人在屋子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狐狸的吵闹声吵醒了隔壁屋的一个老猎人。老猎人拿出自己的猎枪，走出屋门，看到了狐狸装扮的怪物。老猎人一枪就把狐狸打死了。年轻的猎人听见屋外的动静没了，就探出头来看，发现传说中的怪物原来是一只狐狸。老猎人看着年轻猎人，对他说：
3: 山上哪有什么怪物，就是一只狐狸假扮的。要知道，所有的传言都是不可信的，你必须要亲自验证过，才知道传言的真假。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老栗树的梦》。在一个城市里，生活着一株很老的栗树，它的年纪恰恰是365岁。它一年有3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老栗树的树顶跳着舞，它们生活得很快乐。蜉蝣跳累了，就躺在一片大栗树叶子上休息。老栗树带着怜悯对蜉蝣说：
3: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呀。
2: 蜉蝣好奇地问：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每一刻都过得很快乐，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可怜呢？
3: 但你的生命只有一天呢，即使你过得再快乐，也只是一天的时间。
4: 那你呢？你的日子是多久呢？
3: 我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多到你没有办法想象。
4: 是吗？那你的每时每刻都过得很开心很快乐吗？会像我一样过得开心快乐吗？
3: 那倒没有，我的一生那么漫长，怎么可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那是不现实的。
4: 那这样说，你的生命即使再漫长也没有开心快乐，那是没有意义的啊。
2: 说完，蜉蝣就继续飞翔，继续跳舞了。老栗树看着开心的蜉蝣，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也在思考：
3: 难道我活得这么长久，还比不了蜉蝣的一天时间吗？为什么他能一直那么快乐？即使生命短暂，每时每刻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呢？
2: 这一年圣诞节的前夜，天气变得很恶劣，整个城市都被暴风雨笼罩着，狂风暴雨不停地拍打着这个城市的一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老栗树睡着了，他做了一个带着绚烂色彩的梦。在梦里，老栗树梦到他的周围所有的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天气仍然是像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老栗树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树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老栗树觉得自己可以动起来了，他用力拔出了自己的根茎，在花丛中追逐那些飞舞的蝴蝶。那些只有一天生命的蜉蝣也都围绕着他跳舞。老栗树觉得高兴极了，他跟着蜉蝣不停地跳舞，舞动着自己的枝叶，他觉得自己快活得像飞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城市的人们围绕着老栗树，他们不停地谈论着：
5: 这棵老栗树年龄已经太大了，昨晚的暴风雨又那么大，它没有能扛过去。
6: 对呀对呀，你看它粗壮的树根都被风从泥土里拔了出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2: 老栗树在盖满了积雪的土地上躺着，四周飘来的歌声在他的躯体上盘旋着。在这样的歌声中，每个人都感到一种飞起来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栗树在他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

0: 起来的感觉一样。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4: 实在是太好吃了。
3: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1: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3: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4: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3: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他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5: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3: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1: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3: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

0: 方胜，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1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14: 说完，佐伊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佐伊老师说，
1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14: 乐乐举起手说，
15: 我知道，这是熊。
12: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14: 笑笑高举着手说，
15: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14: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15: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14: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15: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14: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12: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14: 说完，

0: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1: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2: 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3: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0: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3: 北极熊 polar bear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它们。
0: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3: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大家记住了吗？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毛姓篇。毛姓源自姬姓，始祖是周朝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周朝时期，周公旦的第五个孩子毛叔被周成王封到了毛邑，建立了毛国。后来毛国被邹国灭亡，毛国的子孙以国名为姓氏，出现了毛氏一族。在毛姓当中，有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叫毛以生。毛以生是我国的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毛以生立志造桥的故事。毛以生小的时候，家住在南京，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条河，名叫秦淮河。在每年端午节的时候，秦淮河上都要举行龙船比赛。到了这一天，秦淮河两岸人山人海，河面上的龙船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岸上和船上都敲锣打鼓，非常热闹。毛以生和所有小朋友一样，每年的端午节还没到，就盼望着去看龙舟比赛了。可是有一年过端午节，毛以生病倒了，他只能躺在床上，看着自己的小伙伴们开开心心地去看龙船比赛。不过他的小伙伴们对他说了：
7: 毛以生，你好好躺着养病吧，我们回来给你讲讲比赛有多热闹。
3: 毛以生等了一整天，一直到了傍晚时候，他的小伙伴们才回来。毛以生连忙起身问

0: 快给我讲讲今天的比赛是不是很热闹，哪个队伍赢得了比赛？
1: 没想到毛医生的小伙伴们都低着头，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话：
2: 秦淮河出事了。
1: 毛医生吃了一惊，忙问：
0: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
2: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把河上那座桥压塌了，好多人掉进了河里。
1: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毛医生难过极了，他仿佛看到了许多人掉进了水里。毛医生病好了以后，他一个人跑到秦淮河边，默默地看着断桥发呆。
0: 我长大一定要做一个造桥的人，造的大桥结结实实，永远不会倒塌。
1: 从此以后，毛医生特别留心各式各样的桥，出门的时候不管碰上什么样的桥，他都要仔细观察，回到家里就把看到的桥画下来。看书看报的时候，遇到有关桥的资料，他都细心收集起来。天长日久，他积累了很多造桥的知识。经过长期的努力，毛医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了一个建造桥梁的专家。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

0: 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

0: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1: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0: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1: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0: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1: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0: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1: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1: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0: 我在这儿呢。
2: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1: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哎，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0: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1: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哎，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1: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1: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1: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0: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

0: 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达芬奇画鸡蛋》。几百年前，意大利有个伟大的艺术家叫达芬奇，他有很多画作流传后世，著名的代表作品有《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等。其中，《蒙娜丽莎》成为现在巴黎卢浮宫的三件镇馆之宝之一。据说达芬奇从小就喜欢画画，五岁那年，他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位画家那里学画。一开始，老师先让达芬奇画鸡蛋，画了一个又一个，达芬奇觉得很枯燥，很没有意思。有一天，达芬奇终于画得不耐烦了，就问老师：
10: 老师，你每天都让我画鸡蛋，这不是太简单了吗？我都画了这么久了，我想学的画画技巧一样也没有学到。
9: 老师严肃地对达芬奇说：
11: 孩子，你不要以为画鸡蛋很容易，即使在1000个鸡蛋里面，也没有两个鸡蛋是完全相同的。就算是同一个鸡蛋，放在不同的地方，形状也会不一样。要想画好一个鸡蛋，不下功夫是不行的。画鸡蛋可以训练你的观察力和绘画技巧，这是成为一个好画家的必经之路。好孩子，你要多一点耐心。
9: 听了老师的话，达芬奇一下子明白了，不好意思地说道：
10: 原来画鸡蛋是在练习基本功，我以后再也不敢小看画鸡蛋了。
9: 从此以后，达芬奇每天都认真地画鸡蛋，还经常把画好的鸡蛋拿出来进行比较，观察形状、位置等方面的差别，找出自己画得不好的地方，继续练习。一年过去了，达芬奇的画画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画的鸡蛋个个跟真的鸡蛋一样，而且每个鸡蛋的样子都不一样。就这样，达芬奇从画鸡蛋开始，逐渐成为了一名画家，最终成为了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师。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8: 快乐捡捡猫，
12: 世界真奇妙。喵！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树博士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故事名字是《青蛙为什么是绿色的》。小青蛙住在青蛙小院里，所有的青蛙都穿着绿衣裳。小青蛙觉得这衣服很一般，一点儿也不好看。小青蛙看见院子里的美人蕉，

0: 花儿是火红的，像火焰一样，真美。小青蛙找出画画用的红色水彩颜料，涂在自己身上，除了一对大亮眼睛，身子全都涂成了红色。空中飞过一只小燕子，它惊奇地叫着：
1: 看呐，荷叶上蹲着一只红青蛙，多美呀！
0: 听了小燕子的赞美，小青蛙真开心呀，大声地说道：
2: 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红青蛙。
0: 小青蛙肚子饿了，去捉绿蚱蜢。绿蚱蜢眼睛尖，看见一只红青蛙过来，扑的一声跳进草丛里不见了。
2: 逃了一只绿蚱蜢，去捉一只大蝼蛄。
0: 小青蛙悄悄地跳起来，那大蝼蛄真调皮，看见红青蛙来了，一声不响地钻进泥地里。小青蛙感到奇怪，喃喃地说：
2: 怎么搞的？这些虫子都变得聪明了？
0: 小青蛙忙了一阵，没捉到虫子。
2: 哎，今天运气真不好，一只虫子都捉不到。
0: 突然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水声，小青蛙转身一看，愣住了。
2: 天哪，是大青蛇。
0: 大青蛇昂着头，吐着舌头，想吞了小青蛙。小青蛙吓坏了，拼命地逃。它看见前面有个池塘，扑通一声跳了下去。小青蛙在池塘里游啊游，身上涂的红颜色洗掉了，恢复了原来的绿衣裳。大青蛇找不到小青蛙，只好离开了。小青蛙这才明白，原来捉不到小虫子，大青蛇可以发现自己，都怪自己穿了件红衣服。这时只听见扑通一声，小青蛙扭头一看，原来是青蛙妈妈跳下池塘游过来了。青蛙妈妈问：
3: 孩子，你怎么了？
0: 小青蛙回答：
2: 妈妈，我终于知道我们的绿衣裳有什么用处了，它跟青草的颜色一模一样，是一种最佳保护色，我以后再也不换衣服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

0: 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1: 芬，埃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2: 看我的青蛙！
0: 埃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1: 埃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0: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3: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2: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0: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埃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3: 我们去荡秋千吧。
0: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埃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2: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0: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埃弗里叉起腿坐到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他又飞回了谷仓。
3: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埃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3: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2: 挠一挠。
3: 该我了，你下来。
0: 埃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2: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3: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2: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埃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2: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3: 你住手，埃弗里！
0: 埃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猪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3: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埃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 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下落，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1: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2: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威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威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他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他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他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救命的鱼》。从前，有一个叫白村的地方，村子里有个姓王的财主。王财主家门口有一口大池塘，几十年来水位从来没有降过，可这一年池塘都快干了。王财主很担心，就去找自己的老管家商量。老管家听完说道，
10: 我去瞧瞧。
9: 他拄着拐杖站在池塘边看了一会儿，对王财主说道，
10: 80年前这池塘也干过一次，那年饿死了不少人，看来又要有灾荒了。
9: 回到后院，老管家又叮嘱王财主，池塘见底后不准人下去捉塘里的鱼。后来池塘里的水越来越少，村子里也真的出现了灾荒，村民的粮食都吃光了，只剩下王财主家还有些粮食。村民向王财主求助，
11: 王财主，现在就你家还有粮食了，你救救大家伙吧。
9: 但是王财主也担心自己帮助村民了，自己家人就会被饿死，就拒绝了。后来池塘水彻底干了，池塘底

0: 部有很多鲶鱼，村民们想捞走吃，可是王财主记得老管家的话，就是不让大家捞鱼。就这样，村民和王财主吵了起来。外面的吵闹声惊动了后院的老管家，他把王财主叫进去劝道：
1: 如今遇上灾荒了，你不借粮，他们就只能去逃荒了。鱼不让他们动，但是粮食要借给大家们。
0: 王财主苦着脸说：
2: 谁知道这灾年什么时候才到头，全村200多口人都靠我养活，我也撑不住啊。
0: 老管家笑了笑说：
1: 老爷，您可以把粮食借出去，但是要求村民去池塘里挖淤泥来换粮食。
0: 这个消息传出去，村民们都自发地来池塘里挖淤泥。后来王财主家的粮食也都吃光了，大家只好去逃荒了。王财主哭着对老管家说：
2: 如今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家都要去逃难了，我这一家老小也得去逃难了。
0: 可是老管家微微一笑，拉着王财主来到了淤泥山边上，神秘地说：
1: 东西总会有的，饿不死人。
0: 说完就让人搬来了一块淤泥，并把淤泥砸碎。奇迹的事出现了，淤泥里竟然出现了一条鲶鱼。老管家又慢悠悠地说：
1: 80年前的那场旱灾，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藏在淤泥中躲避干旱的鲶鱼，这才知道这种鱼可以在泥中假死，等到有水时又会活过来。现在大家可以靠这些鲶鱼活下去了。
0: 村民们果然靠着淤泥堆里的鲶鱼活到了灾荒结束，村民也都把这个故事一代代地传了下来。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0: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它整天住在一口井里，从来没有到井以外的任何地方去玩过，也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多么广阔。高兴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的水中游泳，快活极了。小青蛙对井里的生活很满意，忍不住感叹，
11: 我就是这口井的主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
10: 有一天，小青蛙正在井里玩泥巴，突然听到有人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一只大海龟趴在井口边，几乎遮住了大半个井口。大海龟友好地向小青蛙打招呼，
12: 嗨，小青蛙，我是从大海里来的海龟，你见过大海吗？
10: 小青蛙说，
11: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大吗？你瞧，整个这口井都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我在这井里多么自由自在呀。海龟老兄，难道你不想下来参观参观吗？
10: 大海龟不好意思拒绝小青蛙的邀请，决定下到井里去看看。可是他的左腿还没有迈进去，右腿就被井边的栏杆卡住了。海龟无奈地告诉小青蛙，
12: 你也看到了，这个井口太小了，我根本下不去呀。你待在井里这么小的地方，整天只能看见井口那么大的天空，那海可是大得无边无际呀，比无数个我还要大，并且深得看不见底，住在那儿才真是叫做自由自在呢。
10: 听了大海龟的话，青蛙这才知道井外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小青蛙又吃惊又惭愧，觉得自己的见识真是太少了。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用来比喻那些眼界狭小、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6: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难忘的假期》。今天是小仙女贝尔和朋友们的最后一天假期，他们在童话王国里玩得非常开心。小仙女辛尼说道：
1: 我要去跳跳城堡。
0: 这个时候正在玩玩具车的小仙女贝尔也笑着说：
2: 等等，我也去。
0: 小仙女谢丽笑着说：
1: 好呀，我来给你们拍照。
0: 于是贝尔只玩了一会儿旋转木马，就从上面跳了下来，开始和小朋友们在跳跳城堡上玩。贝尔甚至因为跳得最高而赢得了一根魔杖，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2: 我希望我的假期永远都不结束。
0: 在参观闪闪发亮的蓝色湖时，贝尔假扮成一条美人鱼，溅了辛尼一身水。谢丽觉得这非常有趣，因此她拍了很多照片。很快，回仙女森林的时间到了，贝尔非常伤心。他在假期里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怎样才能把它们记下来呢？谢丽安慰道：
1: 贝尔，不用担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0: 说完，谢丽拿出了一根胶水棒和一本有空白页的书。谢丽接着向贝尔解释道：
1: 这是一本剪贴本，我们可以把假期里拍的照片贴在里面，做成一本有着特殊回忆的书。
2: 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自己会忘记愉快的假期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5: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4: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6: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4: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5: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4: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

0: 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1: 哈哈哈，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0: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1: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0: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2: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1: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2: 游乐场好玩吗？
1: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0: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2: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1: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0: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2: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0: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2: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0: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1: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0: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么说，一定不能跟他们走，要第一时间向警察叔叔求助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10: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9: 幸福魔法师，
10: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1: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10: 对，
11: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10: 是的，
1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0: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11: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

0: 见的误区，
1: 嗯，
0: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
1: 嗯，
0: 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4: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5: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4: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1: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4: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5: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3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1: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5: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4: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5: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4: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1: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5: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

0: 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1: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的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儿一样呢。
2: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3: 我准备

0: 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1: 他的妻子却说道：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他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他。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0: 可我们留着他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他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他，他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他更好。
1: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2: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1: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0: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1: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0: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1: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2: 好朋友，现在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1: 苏丹说：
3: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1: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每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先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

0: 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它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它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它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1: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0: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小麻烦。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牧师接受了温迪克成为家人。今天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看见父亲同意接受温迪克，他高兴极了，他马上动手给温迪克梳洗。他用浇花的水管和洗发水给温迪克洗了澡。整个洗澡的过程中，温迪克一动不动地站着，尾巴也不摇了，也不咧嘴笑了。看得出来他并不喜欢洗澡。洗好擦干后，欧宝用梳子给他梳毛。这时温迪克终于高兴起来，他的背摆来摆去，好像很舒服的样子。欧宝一边梳毛一边对温迪克说：
2: 你没有家人，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好吧，其实我有妈妈，但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三岁的时候她就离开了，我对她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敢打赌你一定也不记得你妈妈了吧，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5: 温迪克目不转睛地看着欧宝，好像终于有人了解了他的遭遇似的。欧宝继续往下说：
2: 因为我才搬到这里不久，现在我连朋友都没有。自从搬到这里，我就非常想妈妈，爸爸肯定也和我一样，可是他从来不跟我谈论妈妈。我很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妈妈的事，可是我又不敢问爸爸，我怕他会生气。
5: 听到这里，温迪克认真地看着欧宝，好像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似的。
2: 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直接去问爸爸？让我想一想吧。
5: 梳理完之后，温迪克看起来顺眼多了。虽然他身上还是东秃一块西秃一块的，可是有毛的地方已经显得非常柔顺干净了。欧宝带着温迪克走进客厅，对牧师爸爸说：
2: 爸爸，我想让你看看崭新的温迪克。
5: 牧师放下铅笔，抬起头来，他看了看温迪克，高兴地说：
6: 哇，现在你看起来挺帅的嘛。
5: 欧宝鼓起勇气对牧师说：
2: 爸爸，我跟温迪克谈过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我现在已经十岁了，你应该告诉我十件有关妈妈的事情。
5: 听到这里，牧师突然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温迪克也抬头看着牧师，用他的鼻子轻轻推了他一下。牧师叹了一口气，对温迪克说：
6: 哎，我早该猜到你是个小麻烦。
5: 然后牧师对欧宝说：
6: 好吧，欧宝，让我告诉你十件有关你妈妈的事情。
5: 牧师和欧宝坐在沙发椅上，温迪克挤在他们中间坐好。牧师对欧宝说：

0: 第一件事，你妈妈很幽默，她总是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第二件事，她的头发是美丽的红色，脸上有雀斑。
1: 就像我一样吗？
0: 对，就像你一样。第三，她喜欢种花，在这方面她很有天赋，她种的花总是长得特别好。
2: 牧师刚说到这里，温迪克突然开始咬自己的脚趾。欧宝拍拍他的头，叫他不要咬。牧师接着说，
0: 第四，他跑得很快，如果你跟他赛跑，绝对不能让他先跑，不然他就赢定了。
1: 我也跑得很快呀，以前我和莱恩赛跑总跑赢他。
2: 牧师点了点头，继续说，
0: 第五，他不会煮饭，能把任何东西都烧焦，连水都会烧干。第六，他喜欢听故事，他可以坐着听一整天的故事，听到有趣的故事常常笑得前仰后合。
1: 妈妈真有趣。那第七件事是什么？
0: 他对星座非常了解，天上的每一颗星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也能指出他们所在的位置。
2: 说到这里，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闭着眼睛说，
0: 第八件事，他讨厌当牧师的太太，他无法忍受教会里的太太们对他的不满，那些人一会儿批评他穿的衣服不好看，一会儿又说他不会煮饭。他说他好像是一条放在显微镜下的小虫，任别人评论。
2: 听到这里，温迪克挤到牧师身边，把鼻子放在了牧师的大腿上，认真地看着牧师。牧师摸了摸温迪克的头，叹了一口气，继续说，
0: 第九，他喜欢喝酒，我和他常常为此吵架。最后一件事，你妈妈很爱你，她非常爱你，
1: 可是她却离开了我。
0: 是啊，她带着行李走了，一件东西也没有留下。
2: 听到这里，欧宝从沙发上站起来，带着温迪克离开了书房，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他把这十件事写在了纸上，这样他就不会忘记了。写完之后，欧宝对温迪克说，
1: 我要牢牢记住这十件事，这样如果妈妈回来的话，我就可以很快认出她来了，然后我要把她抱得紧紧的，再也不让她离开我。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

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拇指姑娘》。从前，一位夫人从巫婆那里得到一颗种子，她把种子种到花盆里，没过多久，花盆里就长出一棵漂亮的郁金香，上面还有一个花苞呢。一天，夫人忍不住吻了吻花苞，结果花苞突然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个只有大拇指一样长的姑娘，人们都叫她拇指姑娘。夫人特别喜欢拇指姑娘，她说，
8: 我的宝贝，我要用胡桃核给你做张小床，用紫罗兰花瓣给你做床垫，玫瑰花瓣就是你的小被子。
7: 一天晚上，拇指姑娘正在漂亮的小床上睡觉，一只癞蛤蟆从窗子跳了进来。
9: 嗯，这小姑娘倒是可以嫁给我的儿子。
7: 于是癞蛤蟆背起拇指姑娘，把她带走了。天亮了，拇指姑娘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水中的一个莲叶上。她听说自己要嫁给一只小癞蛤蟆，她伤心极了。
0: 我不要嫁给小癞蛤蟆。
10: 多漂亮的小姑娘呀，我们不能让她嫁给小癞蛤蟆。
7: 水里的鱼儿们决定帮助拇指姑娘，他们一起把莲叶茎咬断，拇指姑娘就顺着河水飘走了。她飘啊飘，突然河面上飞来了一只金龟子，她觉得拇指姑娘美丽极了，就把拇指姑娘带到了一棵大树上。树上其他的金龟子看到拇指姑娘都在议论，
11: 这是什么呀，它只有两只脚，多丑啊，而且它的腰也太细了，像人类一样丑。
7: 听完这话，把拇指姑娘带来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喜欢它了，它就把拇指姑娘丢在一朵菊花的花瓣上，拇指姑娘从菊花上溜下来，它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就一路走到了农田里。田鼠婆婆看到她之后对她说，
12: 哦，可怜的小宝贝儿，快进来，来我家吃点东西吧，真是招人心疼啊。
7: 田鼠婆婆非常喜欢拇指姑娘，就让她住在了自己的家里。有一天，拇指姑娘在地里发现了一只冻坏的燕子，燕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拇指姑娘用草编了一张毯子盖在燕子身上，还找来一些软棉花为它取暖。燕子慢慢暖和过来了。
0: 燕子，燕子，你要早点康复啊。
7: 拇指姑娘

0: 心地照顾这只燕子，还用花瓣收集露水给燕子喝。春天来了，燕子的身体也康复了。燕子对拇指姑娘说：
1: 谢谢你，可爱的小姑娘，我可以带你离开这儿。
0: 拇指姑娘说：
2: 田鼠婆婆对我很好，我要是就这样走了，她会很伤心的。
0: 燕子听了，就自己离开了。田鼠婆婆的隔壁住着一只有钱的鼹鼠，鼹鼠对田鼠婆婆说：
3: 婆婆，我很喜欢拇指姑娘，你能不能把她嫁给我？
0: 田鼠婆婆就替拇指姑娘答应了。拇指姑娘知道这件事儿以后，开始哭了起来。她不想嫁给鼹鼠，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黑黑的地洞里。可是拇指姑娘一点办法也没有。结婚的日子到了，拇指姑娘没有办法，她只好站在门口对太阳告别：
2: 再见了，亲爱的太阳公公。如果你看见那只燕子，请记得帮我问候它。
0: 突然，一个声音从天空中传来，是那只燕子，它对拇指姑娘说：
1: 我要飞到一个很暖和的国家，那里永远开着美丽的花朵，我带你走吧。
0: 拇指姑娘开心极了，她跟着燕子飞到了那个美丽的国家，来到了一朵花上。花上面站着一位帅气的王子，当王子看到拇指姑娘的时候，他觉得他遇到了一生最美丽的姑娘。他拿出一只戒指，向拇指姑娘求婚。
4: 美丽的姑娘，看见你我就爱上你了，你能嫁给我吗？
0: 拇指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脸都红了。这时住在其他花里的精灵们都走了出来，他们都很高兴，为拇指姑娘和王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拇指姑娘和花王子过着快乐的生活。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瞌睡的房子。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憨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憨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儿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

0: 朵儿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海豚查户口》。海豚刚从水上公安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鱼类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为了更快地熟悉情况，他决定马上查一次户口。海豚先来到海马家，他看到海马的腹部下有一个育儿袋，里面的小海马好奇地望着这位客人。海豚心想，
4: 这一定是海马妈妈了。
3: 于是他上前说道，
5: 海马妈妈，我是新来的户籍民警，想查一下户口。
3: 海马一边取出户口簿，一边笑着说，
6: 我不是海马妈妈，我是海马爸爸。
3: 看到海豚惊讶的样子，海马接着说道，
6: 我们海马都是由爸爸来承担抚育后代的任务的，每到产卵季节，海马妈妈就把卵产到我腹部的育儿袋里让我孵化，大约过十来天，小海马就出世了。他们会从育儿袋里游出来，遇到危险又会躲进去。
5: 哦，原来是这样，海马爸爸实在对不起。
3: 海豚十分抱歉地说。离开了海马家，海豚又来到了琵琶鱼家，一条胖胖的琵琶鱼迎了上来。海豚说道，
5: 你是琵琶鱼爸爸吗？我是来查户口的。
7: 不，我是琵琶鱼妈妈。
3: 琵琶鱼红着脸递上了户口簿。海豚感到很难为情，觉得自己太冒失了。他一边翻看户口簿，一边询问，
5: 请问琵琶鱼爸爸在哪里？
7: 他在我身上呢，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慢慢的就分不开了。
3: 海豚又开了眼界。查看完户口簿后，他告别了琵琶鱼妈妈，下一站是黄鳝家。这次海豚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小心翼翼地问道，
5: 请问你是黄鳝爸爸还是黄鳝妈妈？
3: 黄鳝神秘地说，
8: 我呀，先做妈妈后当爸爸。
5: 别开玩笑了。
8: 我没有开玩笑，我的确是先当妈妈后当爸爸。我们黄鳝从小都是雌性的，长大以后只产一次卵，然后就变成雄性的了，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做一次妈妈，以后就永远做爸爸了。
5: 哎，看来水底居民的情况还挺复杂的，我得加油干了。
3: 海豚告别了黄鳝，又向下一家游去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

0: 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1: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0: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1: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0: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2: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0: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他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3: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0: 多罗西说，
1: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0: 田鼠皇后回答道，
3: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0: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3: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0: 多罗西吃惊地说，
1: 我不知道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0: 田鼠皇后回答道，
3: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0: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1: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3: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0: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她跑了。多罗西看到金冠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冠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1: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0: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4: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0: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4: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

0: 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1: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2: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1: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 最近彤彤的朋友明明要搬到另一个城市去了，彤彤对此难过极了，因为她不愿意与朋友分开。妈妈安慰彤彤说，
5: 明明到那边一定也会想你的，咱们没事可以去看明明啊，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两个城市相距又不远，爸爸开车的话一小时就到了。
6: 可那也不是天天见面啊，明明不在身边，我该多无聊啊。
1: 第二天早上，彤彤来到了明明家里，看到明明正在把书装进纸箱里。彤彤看着他跟明明经常一起玩耍的房间，失落地想，
6: 明明真的要走了，我可真舍不得他啊。
1: 这时明明的声音打断了彤彤的思绪。
7: 彤彤，彤彤，你在想什么呢？别发呆了，快来帮帮我，我要忙不过来了。
6: 明明，我不想让你搬走，你走了就没人陪我玩了，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7: 可是我的爸爸要去别的城市工作，不搬家的话，我爸爸上下班太麻烦了呀。哎，彤彤，我也不愿意走，我还想跟你一起听你爷爷讲古诗呢，那多有趣呀！
1: 一说到古诗，彤彤马上就想到了家里的古宝。
6: 对呀，既然明明必须搬走，那我干嘛不跟明明再玩一次呢？让古宝带着我跟明明回到古代玩一次，明明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想到这里，彤彤赶忙拉起了明明的手说道，
6: 明明，别收拾了，快跟我来，来我家一趟。
1: 就这样，彤彤拉着明明一路小跑地来到了家里的书房。明明坐在书房的椅子上，看着在书架上翻来翻去的彤彤，疑惑地问道，
7: 彤彤，你这么着急拉我来你家干什么呀？我东西还没收拾完呢，一会儿我妈妈发现了又要吵我了。
6: 哈哈，找到了，明明你看。
1: 彤彤举着那本充满魔力的旧书，开心地冲着明明笑。这下明明更加疑惑了，
7: 这不就是本旧书吗？彤彤，这么旧的书你从哪儿弄来的？
1: 听了明明的话，还没等彤彤回答，书里的古宝就忍不住了。他从书里现身出来，大声地问道，
8: 你这小鬼哪儿来的？我住的地方哪里旧了？
1: 古宝的突然出现把明明吓了一大跳。
7: 啊，彤彤，这是什么东西，竟然还会说话？
6: 明明别怕，这是古宝，它可厉害了，能带我们回到古代去呢。
7: 回到古代？这不可能吧。彤彤，你别骗我啊。
6: 我怎么会骗你呢？

0: 宝，这是我的朋友明明，他马上要搬走了，我想带他回古代玩一次。
1: 古宝还在生明明的气呢，他斜着眼看着彤彤和明明说，
2: 既然彤彤要求了，那我就带你们去吧。不过那个叫明明的小鬼以后不要再说我住的地方旧了。
3: 对不起，我不知道那是你的家。
1: 既然明明道了歉，古宝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自然而然地原谅了明明。然后古宝清了清嗓子，笑着问彤彤，
2: 彤彤，这次你想去哪儿看看呀？
0: 那就去看看昨天学的那首诗吧，就是那首王维写的《送元二使安西》。
2: 送元二使安西，好，看我的。
1: 说完又是那道刺眼的白光照射了下来，把彤彤和明明包裹了起来。等两个好朋友再次睁开眼睛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古代的一座客栈门前。明明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问道，
3: 我们真的回到了古代呀，这也太神奇了，古宝先生你真厉害呀。
2: 那可不，我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还有你叫我古宝就好了，叫古宝先生显得我年纪太大了。
0: 您都1000多岁了，还怕被人叫老了？
1: 彤彤的嘟囔被古宝听见了，他白了一眼彤彤，生气地说，
2: 彤彤，你这小鬼说什么
0: 啊？不，我什么都没说。古宝，这会儿下着雨，我们去前面客栈避避雨吧。而且你倒是快说王维在哪儿啊，我都张望半天了还没看到他呢。
2: 那客栈里喝酒的不就是王维和元儿吗？现在我们凑过去听他们说什么。你们两个小鬼都小声点呢，要是被发现了就不好了。
1: 彤彤和明明点头同意了古宝的话，两个人蹑手蹑脚地躲在了客栈的窗户下面，不仅能躲雨，还能听到王维和元儿的对话。
4: 王维兄，时间到了，我要走了。元儿啊，这外面还下着雨，不如再留一日吧。这哪行啊，朝廷规定的时间我们哪能私自更改呢？你不要再挽留了，这外面的细雨是帮我把路面清洗干净啊。而且你看这盖着青瓦的旅店，把路旁的柳树映衬得多么鲜绿啊，这是老天在督促我启程呢。
5: 唉，可是我实在是舍不得呀。你要上任的安西都护府远在新疆库车县，与这渭城相隔千万里，我只怕今日一别需要来生再见了。
4: 王维兄，来日方长吧，你我有缘自会再次相见。不过你一生做事无数，才华横溢，若真舍不得，不如赠我一首诗如何呢？
5: 好，既然你有如此雅兴，王某作诗一首便是。既然你刚刚说了眼前所见是老天的意思，那我就以此开篇吧。清晨细雨，青瓦绿柳，老友饮酒，出关任职。有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4: 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兄，切莫再为我担心了，出了关外无人认识我又如何呢？我元儿有王维兄你这个好友，一生无憾了。
5: 好，王某也不强留了，那是最后一杯酒，我祝你一路平安。
4: 好，承你吉言。
1: 听到这里，那道刺眼白光就把彤彤和明明带回了书房，两个小伙伴心情激荡着，久久不能平。

0: 静。这时，明明率先打破了沉默，对彤彤说道：
1: 彤彤，圆儿要去那么远的地方，都不会忘记自己的好朋友。我去那么近的地方，更加不会忘了你。彤彤，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
2: 没错，明明，你说的对。王维也舍不得自己的朋友，可他还是衷心地祝福圆儿。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不管相距多远，都要一直做好朋友。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3: 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6: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0: 明明摇了摇头说：
7: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0: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6: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7: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6: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0: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7: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6: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

0: 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1: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1: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啊，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6: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2: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4: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2: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6: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2: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她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2: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9: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8: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0: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9: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8: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0: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8: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在草原

0: 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1: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0: 小白兔拿出它的魔法气球，念道，
1: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0: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2: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0: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他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4: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3: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4: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5: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6: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5: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6: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5: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6: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5: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6: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5: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7: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5: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8: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4: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13: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15: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13: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

0: 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1: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0: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2: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0: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3: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0: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豌豆的故事。一天晚上，小兔子正在睡觉，突然一阵说话声把它吵醒了。原来是两个小细菌正在它床底下小声地商讨。
3: 过几天我们就来袭击这只小兔子吧，它的牙齿发炎了，咱们可以住到它的牙齿里面去。
2: 小兔子听到吓坏了，
4: 天哪，我被细菌盯上了，不行不行，我要赶紧想办法战胜它们才行。
2: 天亮了以后，小兔子跑到了食物王国，向豌豆将军求救。豌豆将军听了小兔子的请求后说，
5: 放心吧，小兔子，你今天吃饭的时候，在你的菜肴里加上香香的豌豆，我会让我的豌豆军队来对付那些可恶的细菌。
2: 于是小兔子就按照豌豆将军的方法，吃饭的时候加了很多的豌豆。豌豆将军穿着绿色的披风，挥舞着旗子对部下说，
5: 豌豆里的营养们，赶快到小兔子的身体里站岗吧，如果有细菌来伤害小兔子，你们就马上把细菌消灭掉。
2: 就这样，在豌豆将军的帮助下，小兔子牙齿上的炎症都消除了。小兔子激动地说，
4: 这下细菌来了，也不能住到我的牙齿里了。
2: 晚上，小兔子睡觉的时候，细菌们又来了。一个细菌说，
6: 不好，豌豆将军住在小兔子的身体里，我们今天不能攻击小兔子了。
2: 另一个细菌说，
7: 我们还是要试一试，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攻击小兔子的肠子。
2: 他们刚走到肠子的位置，豌豆将军出现了，他大喝一声，
5: 你们这些坏蛋，看我怎么消灭你们。
2: 接着他就和自己的部下一起把细菌们消灭了。第二天，小兔子醒来后知道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他感激地对豌豆将军说，
4: 有你这样威武的将军保卫我的身体，细菌和炎症再也不敢靠近我了。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0: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1: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2: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0: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2: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0: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2: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0: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2: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3: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2: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0: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1: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2: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1: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0: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2: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1: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0: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2: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0: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2: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4: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2: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公鹅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4: 是啊，她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0: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5: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6: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0: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

0: 妈真的把莫顿卖掉，她冲出去大喊：
1: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0: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2: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3: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0: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1: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1: 阿卡，我在这里，阿卡。
0: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1: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0: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1: Mama,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4: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2: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5: 大米饭香喷喷，每天大家都要吃，一粒米一滴汗，农民伯伯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

0: 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关禁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因为一直捣乱，让爸爸彻底失望了。接着他被送到了寄读学校。那么加尼诺在寄读学校里真的能变好吗？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又会犯什么错呢？在寄读学校里，学生们不能单独行动，就连睡觉也不例外。校长是奥塔尼先生，他说话总是带着命令的口气。加尼诺很讨厌这位校长。到学校的第二天早上，加尼诺偷偷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打倒暴君四个字。这一切被路过的一位教师看到了，他告诉了校长。校长把加尼诺叫到办公室，校长说，
3: 加尼诺，你在墙上写的暴君是谁？
4: 没有谁，我写着玩的。
3: 好，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罚你在教室外面站着，直到吃晚饭为止。
2: 就这样，加尼诺在教室外面站了几个小时。吃晚饭的时候，他都快饿晕了。当加尼诺看见晚饭是大米粥的时候，他开心地说，
4: 太好了，大米粥是我最爱吃的。
2: 坐在他身边的学生巴罗佐发出一阵大笑，对他说，
5: 一个星期之后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因为咱们每天的晚饭都是大米粥。
4: 我的天哪，咱们每天才两顿饭，早上是咖啡、牛奶和面包，连黄油都没有，晚上只吃大米粥，这也太单调了。
5: 对呀，不过星期五是最值得期待的，因为那天早上会特别供应一碗瘦肉汤。
4: 只有星期五有吗？哎，这学校可真抠门。
2: 吃过晚饭，加尼诺回到寝室，他看了一会儿书，感觉很无聊。正准备睡觉的时候，他听到巴罗佐和另一个学生背弃的谈话。巴罗佐小声地说，
5: 外面的洗手间里有烟雾。
2: 说完，巴罗佐和贝契一块儿开门出去了。加尼诺很好奇，他悄悄地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了洗手间。洗手间里烟雾弥漫，很呛人。这里有几个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一看见加尼诺，急忙把手里的东西藏了起来。巴罗佐显得很慌张，他问加尼诺，
5: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怎么有烟味儿啊？哦，原来你们在这里抽烟。
5: 小声点儿，别让校长听到。
4: 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告诉校长的。
2: 听到加尼诺的话，大家放松了下来。就在这时，站在窗边的巴罗佐说，
5: 糟糕，校长朝这边过来了，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2: 说完，他急忙跑出了门，其他几个人也跟着出去了。加尼诺没有其他人反应快，等他走出房门的时候，正好撞上校长。校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吼道，
3: 加尼诺，你在这里干什么？
2: 加尼诺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于是站在那里不说话。校长瞪着眼睛，气得两撇小胡子都在颤抖。他说，
3: 好啊，有人竟然在这里吸烟，这么多烟雾肯定不是你一个人，你吸了吗？
4: 我没吸烟。
3: 那好，你现在呼出一口气，我闻闻看。
2: 加尼诺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校长弯下身子使劲儿闻了闻，然后说，
3: 你没有吸烟，吸烟的肯定是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在我走进走廊的时候就已经逃走了吧？告诉我，他们都有谁？快说！
4: 我不知道。
3: 你竟然说谎！
2: 校长叫来了一位老师，对他说，
3: 关他禁闭，直到他认错。

0: 回执。
1: 就这样，可怜的加尼诺被关进了禁闭室。禁闭室很小，屋里有一个通风的窗子，窗户上有铁栏杆，房间的外面用粗链条锁着。加尼诺躺在角落里的小床上，没过多久就睡着了。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到了吃早饭的时间，加尼诺饿得有些发慌。他看了看窗户，心想，
2: 他们肯定不会给我送饭的，我得想办法出去才行。
1: 加尼诺准备从窗户翻到屋外去，他踩在床上，凭着瘦小的身材挤出了窗户，小心地跳到地面上。幸好这里是一楼，而且地面是泥土，加尼诺并没有受伤。接着，加尼诺低着头，顺着墙边向前走。突然，他闻到一股肉香味儿。他抬头一看，发现不远处就是厨房。加尼诺心想：
2: 对了，今天是星期五，是吃瘦肉汤的日子。
1: 加尼诺流着口水，走到厨房的窗台边上，偷偷地向里面看。厨师正在指挥小伙计干活。厨师问小伙计，
3: 昨天的脏盘子放在哪儿了？
4: 照您说的，放在木架上了。
3: 好，现在你把盘子放到旁边那个锅里去洗，锅里热水的温度要适中，然后捞出来用清水涮一下。
1: 小伙计把所有的脏盘子都放在盛热水的锅里清洗，洗完之后取出来，一个一个的擦干。擦完了最后一个盘子，小伙计把手伸进了锅里，说，
4: 这刷碗的水可真够油的。
1: 这时厨师走了过来，对小伙计说，
3: 好了，这就是学生们今天的瘦肉汤了。
1: 小伙计瞪大了眼睛，惊奇地说，
4: 什么？今天的肉汤？
3: 没错。
4: 我的妈呀，我已经在里面洗了两天盘子了。那我们平常喝的肉汤也是这个吗？
3: 当然不是，我们吃的是另一种汤，就是给校长和校长夫人另做的那种汤。
4: 哦，那就好。
1: 听到厨师和伙计的对话，躲在窗台后面的加尼诺惊呆了。他愤怒地摘下贝雷帽，从窗口扔进厨房，帽子正好掉进锅里。加尼诺大声喊道，
2: 把这个也加进汤里吧，这样就更有味儿了。
1: 厨师和伙计转身一看，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惊慌地逃出厨房。几分钟后，校长夫人赶了过来，她对加尼诺说，
5: 哦，我的上帝，加尼诺，你怎么跑出来了？
2: 哼，我来看他们怎么做星期五的瘦肉汤。
5: 你疯了吗？赶紧回禁闭室去。
2: 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正好学习学习厨师是怎么做瘦肉汤的。
1: 听到加尼诺的话，校长夫人的表情非常尴尬，她清了清喉咙，对加尼诺说，
5: 好了，如果你现在乖乖地回到禁闭室，我就向校长求情，让他不再罚你关禁闭。
2: 真的吗？
5: 当然，我从不说谎。
1: 加尼诺半信半疑地回到禁闭室，其实他并不相信校长夫人的话，可是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留在禁闭室里等待。谁知没过多久，校长真的放了加尼诺。加尼诺回到寝室，这会儿其他同学还没回来，他打开日记本，把这两天的遭遇写了下来。加尼诺心想，
2: 为什么突然放了我呢？真是太奇怪了。一会儿巴罗佐他们回来之后，我得跟他们好好说说这件事儿，也许他们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1: 小朋友们，校长突然把加尼诺从禁闭室里放了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她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她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3: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2: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3: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2: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她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4: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2: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0: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4: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2: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企鹅和爸爸。小朋友，你知道吗？小企鹅呀，是由企鹅爸爸孵化的。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企鹅爸爸站立着。在企鹅爸爸的白色肚子下面，有一块柔软的褶皮，褶皮的后面像一间温暖的小房子。里面呀，藏着一个小企鹅娃娃。有一天，娃娃的小脑袋从爸爸的白色的褶皮下钻了出来。他第一次高兴地欣赏着世界。小企鹅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寒冷但很清新的空气，小脑袋朝四周转了一圈。啊，多美的世界！小脑袋惊奇地赞叹道：“哦，这天空多么好看！”爸爸告诉他：“这是蓝色的天。”小脑袋惊奇地摇晃着，哦，看，这地的颜色真美丽呀！爸爸告诉他，这是白色的冰和雪。小脑袋惊奇地望着爸爸问道，这世界就是由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组成的吗？企鹅爸爸告诉宝宝，从我的肚子下面看世界，只能看到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等你长大了，随着冰块出去闯闯，你还能看到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和七色的彩虹。宝贝啊，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世界啊是非常美丽的。
0: 哦，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妈妈，我就要听花儿姐姐讲故事。
8: 苹果给谁吃？

0: 小兔子去森林里采蘑菇，回来时迷了路。这时一只小鸡走过来对它说，
1: 我带你走出森林吧。
0: 小鸡带着小兔子走了一会儿，就出了森林。小兔子说，
1: 谢谢你，我来时在河对岸的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你跟我一起去，我请你吃苹果。
0: 小鸡高兴地说，
2: 好的，谢谢。
0: 他们走呀走呀，终于走到了小河边，可是却傻了眼，架在河上的独木桥不见了。小兔子着急地说，
1: 这可怎么过河啊？
0: 这时一只小河马游到了岸边，它说，
3: 我送你们过河吧。
0: 小兔子小鸡齐声说，
4: 太感谢你了。
0: 上岸后，小兔子对小河马说，
1: 我在山坡下藏了一个苹果，请你吃吧。
0: 小河马高兴地说，
3: 哦，太好了，谢谢你。
0: 可是小兔子突然想起自己曾答应给小鸡吃苹果，于是为难地问，
1: 我只有一个苹果，该给你们谁吃呢？
0: 小鸡大声地说道，
2: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走不出森林。
0: 小河马也不甘示弱，
3: 不，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要不是我，你们还在河对岸呢。
2: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3: 该给我吃，我的功劳大。
0: 就在小鸡与小河马争吵不休的时候，一块大石头从山坡上滚下来，一只小象正好路过，它急忙用鼻子顶住石头，大声喊道，
5: 快走开，石头就要滚下来了。
0: 小兔子小鸡和小河马急忙跑开了。小象一侧身，大石头滚进了河里。小兔子赶忙向小象道谢，然后拿出苹果捧给他说，
1: 谢谢你救了我们，我请你吃苹果。
3: 看到别人遇到危险，尽我们所能的提供帮助，这是应该的，苹果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再见。
0: 小象说完转身就走了。小象走了之后，小鸡和小河马羞红了脸，他们对小兔子说，
4: 我们帮助你也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苹果还是你自己吃吧。
0: 这时小兔子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把苹果分成了三块，这样他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又大又甜的苹果。以后他们成了好朋友，再也不斤斤计较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变成了驴子。上集我们说到，

0: 匹诺曹被小灯芯儿和赶车的说服，骑在一头会哭会说话的驴子身上，来到了娱乐国。这个国家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全国上下都是小孩子，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最小的才六岁。整条街都是吵闹声、叫喊声，把人的头都搞昏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一群群的捣蛋鬼，有打球的，有扔石片的，有蹬自行车的，有骑木马的，有捉迷藏的，有唱歌的，有朗诵的，有翻跟头的，总而言之，可以用混乱来形容。所有的广场全都挤满了孩子，所有的墙上都用炭写着玩具万岁，我们不要待在学校，打倒算术之类的乱七八糟的符号。匹诺曹、小灯芯儿和那一车的孩子一下车就投入这种大混乱之中。还没过多久，他们已经和所有的孩子交上了朋友。在没完没了的玩乐当中，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一天两天，一星期两星期，就这样过去了。匹诺曹每次碰到小灯芯就说，
1: 天天都可以过这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多好啊。
0: 小灯芯回答说，
2: 我说的没错吧，你还不想来呢，还说回那个什么仙女家，把时间浪费在学习上，现在你不用再为学校书本烦恼了，这事儿你得好好谢谢我，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帮你的。
1: 你说的很对，小灯芯儿，我成为了真正快乐的孩子，全都亏了你。
0: 他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玩啊疯啊，一下子五个月过去了。一天早上，匹诺曹清晨醒来，突然感觉全身什么劲儿都没有了。他伸手抓了抓头，突然发现自己的耳朵变得比手还大。原本他的耳朵很小很小的，小的平时照镜子的时候都看不见。可是今天却发现两只耳朵一下子变得那么长，都可以拖在地上了。他吓坏了，马上去找镜子，可是并没有找到，洗脸架上还有些水。他低头一看，发现自己的脑袋上长了一对驴耳朵，他开始大哭起来，用脑袋撞墙。可是他越是伤心绝望，他的耳朵就越长越长，直到耳朵尖都长出毛来了。听到匹诺曹的哭声，住在楼上的土拨鼠走了进来，他连忙问匹诺曹，
3: 你怎么了，我的朋友？
1: 我的土拨鼠，我觉得我病得很厉害，我觉得我自己快变成驴子了，怎么办？你会把脉吗？
3: 我试试吧。
0: 土拨鼠举起右前爪，把过匹诺曹的脉之后，叹了一口气说道，
3: 哎，我的好邻居，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你发烧了。
1: 真的？
3: 嗯，是啊，是一种驴子的高烧，你在两三个钟头之后，不再是木偶，也不是一个孩子。
1: 那会是什么？
3: 你会变成一头真正的驴子，跟拉你们来到这里的驴子一模一样。
1: 天哪，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匹诺曹哭叫着，用手抓住自己的驴耳朵，拼命地扯着。土拨鼠为了安慰他说道，
3: 亲爱的，这是注定了的，调皮的孩子整天只想着玩，不认真读书，都早晚要变成驴子的。
1: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土拨鼠，你要相信我，这不是我的错，都是小的

0: 心儿怂恿我来的。
1: 小灯心儿是谁？
0: 我的一个同学。我想去学校，可是小灯心儿跟我说，让我和他一起去娱乐国。到了这里，我们就再也不用学习了，一天玩到晚，快快乐乐的。
1: 那你为什么要听这个坏同学的话呢？
0: 为什么？我的小土拨鼠，因为我没头脑没心肝，要是我有一点良心，就不会抛弃仙女妈妈了。她很爱我，为我做了那么多事。我走的时候，她答应我还有一天，我就是真正的孩子了，跟所有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一样。要是我碰到小灯芯儿，我真是要骂他一顿，骂得他没脸见我。
2: 他说着就要往外走，可是走到门口，想起头上那对驴耳朵，实在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于是他找到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一直拉到鼻尖那儿，把眼睛都遮住了。于是他跑去小灯芯儿家里找他，使劲敲门。小灯芯儿在里面问：“
3: 谁呀？”“
0: 匹诺曹。”“
3: 等等，就来了。”
2: 过了大约半个钟头，门才打开一条缝。匹诺曹看见小灯芯儿也戴着一顶大帽子，一直拉到鼻子底下。匹诺曹看到他的样子，心里想：难道他也在发驴子的高烧？但是他假装不知道，微笑着问小灯芯儿：“
0: 你还好吗，我的朋友？”“
3: 很好，就像狗住在一块骨头里。”“
0: 那你头上干嘛戴那么大的帽子？”“
3: 我有些不舒服。”“你呢，干嘛也戴这么一顶大帽子？”“
0: 我也有些不舒服。”
2: 说完这句话以后，两个人都不说话，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匹诺曹用很小很小的声音对小灯芯儿说：“
0: 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我亲爱的小灯芯儿，你最近生病了吗？”“
3: 没有呢，不过早上起来我的两只耳朵让我很不舒服。”“
0: 我也是的。”“
3: 啊，你也是不舒服吗？难道是同样的病吗？”“
0: 让我看看你的耳朵可以吗？”“
3: 好的，可是我也想看看你的。”“
0: 好，不过先看你的。”“
3: 不不不，先看你的。”“
0: 那我们同时摘帽子可以吗？”“
3: 好吧。”
2: 匹诺曹开始大声数着：“
0: 一二三。”
2: 数到三，两个朋友同时摘下了帽子。这时候出现的场面就是，匹诺曹和小灯芯儿长着两个同样的驴耳朵。两个人发现遭遇的不幸是一样的，不但不觉得难过，反而还乐了，一直笑个不停，笑啊笑啊。可是小灯芯儿突然停住了，脸色大变，对他的朋友说：“
3: 匹诺曹，我感觉我站不住了。”“
0: 你怎么了？”“
3: 哎呦，我站不起来了。”“
0: 哎呦，我也站不住了。”
2: 匹诺曹说着也开始摇摇晃晃起来。他们两个都趴在地上，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在屋子里团团转。他们跑着跑着，胳膊居然变成了腿，脸也变长了，背上还长满了亮灰色的毛，毛上还夹着黑斑点，后面长出了尾巴，最后完全变成了驴子的样子。他们伤心地哭着抱怨着，但是没有用，他们只是发出了驴的叫声。小朋友，匹诺曹和小灯芯儿先是长出了驴耳朵，然后完全变成了驴子，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4: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3: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5: 原来是你呀、啊！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4: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5: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4: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5: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3: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4: 别跑，别跑，
3: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4: 小公主，快开门！
3: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4: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3: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4: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3: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4: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3: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

0: 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儿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5: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4: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他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6: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他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4: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7: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4: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6: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4: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5: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4: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5: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4: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7: 妈妈，我的……
4: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5: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4: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5: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7: 啊，是真的吗？
5: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4: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7: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4: 想着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 花鼻子猫从来没

0: 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1: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哪，满天飞呢。
0: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2: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0: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1: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0: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0: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1: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0: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0: 花鼻子猫觉得它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2: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1: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2: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0: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2: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0: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1: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0: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1: 来，躺在里面。
0: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2: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0: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2: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1: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2: 啊，太好了！
0: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0: 猫妈妈说：
1: 这是个秘密。
0: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3: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

0: 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6: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7: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8: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制作食盐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小老虎，它特别淘气，只要爸爸妈妈不在家，它就在家里跑来跑去，到处找好吃的东西。有一天爸爸妈妈出门去了，小老虎跑到厨房里找好吃的东西。它一会儿吃一勺蜂蜜，一会儿吃几口白糖，正吃得开心，突然他不小心把装食盐的罐子打翻了，盐全部都掉进了旁边的小水缸里，盐一下子化成水了。小老虎吓得哭了起来。
9: 这个怎么办呢？爸爸妈妈回来一定会吵我的。
4: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声音，
2: 小老虎，不要停，加油哭啊。
4: 小老虎觉得很奇怪，他左瞧瞧右看看，没看到什么人。他低下头，这才看见有几只蚂蚁举着小碗仰头看着他。小老虎说，
9: 小蚂蚁，你在干什么呢？
2: 我们在接你掉下来的眼泪呢，回去把眼泪熬成盐，够我们吃好几个月了。
9: 眼泪也能熬成盐吗？怎么熬？
2: 眼泪里含有盐分，把眼泪放在火上煮，煮干了，剩下的就是盐了。
4: 听到这儿，小老虎灵机一动，高兴地说，
9: 太好了，这么说的话，刚才盐掉进了水里，我把这些水煮干，不就能重新得到盐了吗？
4: 说完，小老虎赶紧把小水缸里的水全都倒进锅里，然后用大火烧水。很快锅里的水烧开了，热气一直往上冒。不久之后爸爸妈妈回来了，他们看见小老虎在烧水，觉得很奇怪，上前一看，锅里的水快烧干了，露出白花花的盐。原来小老虎在熬盐呢。小老虎说，
9: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刚才不小心把盐掉进了水里，所以我只好把水烧干，把盐变回来。
4: 爸爸妈妈并没有生气，他们夸小老虎是个聪明的孩子。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食盐遇水就化，盐水经过熬制，水分变成气体，留下来的就是食盐了。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喵！
1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1: 小朋友真乖。

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旅客和渔夫。在欧洲西海岸的一个小码头边，一位身着寒酸的渔夫正躺在他的渔船上，悠闲地闭着眼睛晒太阳。这时，一位衣着非常时髦的游客路过这里，他开始与渔夫攀谈起来。
1: 我很好奇，今天天气这么好，你怎么没有出海捕鱼呀？
0: 渔夫回答得很干脆。
2: 早上的时候，我已经出过海了。
1: 那捕获的鱼多吗？能够您维持生活吗？
2: 不少了，所以现在用着出海了。你看我的渔网里面已经装了好多鱼，还有四只大龙虾。
0: 渔夫安慰似的拍了一下游客的肩膀，接着说道：
2: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今天捕的这些鱼已经足够我吃上两三天了。
0: 游客摇了摇头，坐到了渔夫旁边，说道：
1: 我并不是想多管闲事儿，但是请您试想一下，要是您今天能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甚至更多次出海的话，我想您一定会捕到更多的鱼。
0: 渔夫点了点头，问道：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游客接着说道：
1: 万一您不只是今天，而是在明天后天，在未来的很多很多天，每天都出海捕鱼很多次，您知道结果是怎样的吗？
0: 渔夫摇了摇头。游客激动地说道：
1: 如果您能够做到刚才我所说的，最多只要一年，您就能够赚到足够多的钱，再买一艘新船，两年之后，您就能再买一艘小型机动渔船，再过几年，您就可以用赚到的钱修建一座小冷藏库，或者是一座小鲜鱼场。那个时候，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驶着自己的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并使用无线电指挥您在海上的渔船去别的渔夫不能到达的地方捕鱼。
0: 兴奋使游客再一次说不出话来。渔夫轻轻地拍了拍游客的后背，问道：
2: 那然后呢？
0: 游客看了看美丽的大海，感慨道：
1: 然后您就能休闲地坐在这个码头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闭目养神，再也不用辛苦出海捕鱼了。
0: 听完游客的话，渔夫淡淡地说：
2: 可是我现在就过着这样的生活啊，我原本就是惬意地在这个码头上闭目养神，听着海风享受生活啊。
0: 游客听完渔夫的话，看着对面这位穿着破烂的渔夫，心里突然觉得很羡慕。小朋友们，你们设想下，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游客那样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你会发现，人们宝贵的自由会渐渐地被物质欲求所束缚。生活的追求是多元化的，为什么要让自己在物欲中迷失呢？学会坦然面对得失，守住心灵的净土，就会收获怡然自得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7: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6: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8: 小黑，你能行吗？
6: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7: 放心吧，没问题。
6: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

0: 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1: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0: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

0: 晨雾中，下落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 Louis， 在给 Weber 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1: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0: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1: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2: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1: 不，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0: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1: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0: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2: 了不起的猪。
0: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2: 了不起的猪，
1: 了不起的猪。
0: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2: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0: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2: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0: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2: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3: 你到底要说什么？
2: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3: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3: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2: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3: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2: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0: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2: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0: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1: 了不起的猪。
0: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

0: 硬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卢卫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1: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卢卫？
2: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1: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2: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0: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1: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我妻子、我的故宫卢卫，还有你。
0: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3: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1: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0: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卫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龟兔的疑问》。自从龟兔赛跑，小兔子输给乌龟之后，小兔子就再也没有骄傲自大过了，它还和乌龟成为了好朋友。两个人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出去玩，感情很好。但是有一天，这两个好朋友却因为一件事吵起来了。乌龟大声地冲兔子喊道：
6: 大地是有边的，地平线就是大地的边。
5: 兔子一点都没有示弱，他也大声地回道：
6: 大地没有边，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大地的尽头。

0: 有变，没有变。
1: 两个小伙伴吵得脸都涨红了，谁也不让谁。大树爷爷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劝道：
2: 你们两个都别吵了，想知道大地有没有边，亲自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1: 乌龟和小兔子都觉得大树爷爷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决定把地平线上的一棵参天大树作为目标，出发前往大地的边界。就这样，两个小伙伴立马就上路了。乌龟走得慢，兔子一路蹦蹦跳跳的，走几步就要停下来等一等乌龟。于是小兔子对乌龟说道：
0: 你走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目的地呀？来，爬到我身上，我背着你走。
1: 有了，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2: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3: 请233号取餐。
1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6: 洗手真干净。
17: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8: 哇哦，好好玩哦！
19: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玩沙真好玩！
11: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7: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9: 他们要去哪里呢？
17: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1: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9: 哦，
17: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9: 我也要洗手。
5: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

0: 大家都好棒。
1: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咯。哇，

莫非咋？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0: 摩肥皂，
1: 摩呀摩呀摩呀摩，
0: 搓泡泡，
1: 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
0: 冲水喽。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莫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二集，睡鼠讲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帽匠，风帽匠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4: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3: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5: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4: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
6: 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3: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7: 一闪一闪亮晶晶。
3: 风帽匠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帽匠继续说道，
4: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3: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5: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4: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六点钟。
8: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8: 那就叫睡鼠讲。
3: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

0: 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1: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2: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3: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4: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0: 睡鼠无奈地说：
1: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3: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1: 糖浆吧。
3: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1: 对，她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3: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1: 那是口糖浆井。
3: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2: 嘘，别嚷嚷。
0: 睡鼠也生气地说：
1: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3: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1: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3: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1: 当然是糖浆。
0: 这时风帽匠插嘴说道：
4: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0: 说完风帽匠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帽匠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3: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3: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1: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0: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1: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3: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4: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0: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3: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

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他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他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哪棵苹果树最粗？布伦纳是南非著名的生物学家，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获得者。一次，布伦纳应邀前往伦敦大学做演讲。当布伦纳准备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学生站起来提问道：“
5: 布伦纳先生，您今天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向我们讲一讲为人处事方面的一些经验吗？”
4: 这个问题让布伦纳始料未及，但学识渊博的布伦纳很快就反应过来，他微笑着对提问的同学说：“
6: 当然可以。”
4: 说完，他反问这位同学：“
6: 如果你走进一片苹果园，凭肉眼你能很快找出园中最粗的一棵苹果树吗？”
4: 这位同学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5: 这似乎有些困难。”
4: 布伦纳看了一眼台下的听众说道：“
6: 其实并不难，那棵结果子最多的苹果树一定是最粗的。”
4: 有听众马上问布伦纳：“
7: 这有什么诀窍吗？”
4: 布伦纳提高了声音：“
6: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个体都是地球能量的载体和

0: 流通的管道，只有自己的能量输送出去了，才会有更多的能量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经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苹果树结果子的初期，有些果树长得又粗又壮，但因结果子少，几年后就被结果子多的果树超过了。只有那些愿意奉献自己能量的果树，才能够得到土地的能量回馈，从而长得更加粗壮，结出更多的果实来。
1: 做人处事就和苹果树结果一样，拒绝付出就是拒绝成长。一个奉献的越多的人，存在就越强大，生命也就愈加的丰富和繁盛。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花花和妈妈》。星期天到了，小猫花花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集市逛逛。正在逛街的时候，胖乎乎的河马阿姨迎面走来，向妈妈打起了招呼。妈妈低下头对花花说：
6: 快向阿姨问好。
5: 花花想也没想，立刻脱口而出：
7: 胖阿姨您好。
5: 听到花花的称呼，河马阿姨的脸立刻涨得通红，表情也不自然起来。妈妈抱歉极了，转过身对花花说：
6: 快向阿姨道歉。
5: 河马阿姨走后，妈妈语重心长地对花花解释：
6: 花花，你这样称呼河马阿姨，她听了该多伤心啊。我们不能用别人的体型或者别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这样实在是太不礼貌了。而且河马阿姨是你的长辈，一定要尊敬地称呼她才对。
5: 花花低下了头，羞愧地说：
7: 妈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5: 两个人逛完了集市，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家赶。由于买的东西实在是太沉了，妈妈把最沉的一袋东西自己扛着。回到家里，爸爸接过两人手中的物品，立刻夸赞妈妈：
8: 小美，今天真是辛苦你了，我来给你捶捶肩，快来放松一下吧。
5: 花花听见爸爸妈妈的对话，也想学着爸爸的样子夸夸妈妈：
7: 小美，今天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我们就拿不回这么多东西了。
5: 爸爸听到了，立刻严肃地对花花说：
8: 花花，妈妈是你的长辈，以后不能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要正确地称呼妈妈才是对妈妈的尊重，明白了吗？
5: 花花点了点头说：
7: 我明白了，我以后再也不会随便称呼妈妈的名字了。
5: 小朋友们，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大家在称呼长辈的时候，一定要尊敬地说出正确的称谓，不能随便以别人的外形特点来称呼，或者用长辈的小名来开玩笑，这都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哦。

0: 眼睛，
1: 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
1: 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撒谎的兔子》。在很久以前，兔子的尾巴是很长的，但后来是怎么变短的呢？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在很久很久以前，两只兔子祖先到小河边玩，他们看到河对面有一片绿油油的青草，就想过到河那边去吃个痛快。可是兔子是不会游泳的，这可怎么办呢？就在兔子犯愁的时候，一只老鳖游到了水面上来。兔子眼珠一转，心里有了主意，他们就跟老鳖说：
11: 鳖大妈，听说在这条河里你的孩子有很多，是吗？
10: 老鳖听了心里乐开了花，他说：
12: 是啊，在这条河里我的孩子数也数不清，要是让他们排成队，在这河面上可以架两座桥呢。
10: 兔子就说：
11: 鳖大妈，我们也有很多的孩子，咱们要不比一比谁的孩子数量多呢？
10: 老鳖有些不相信，他说：
12: 你们是不是在吹牛？我从来都没见过那么多的兔子。
10: 兔子说：
11: 如果不信，那咱们就比一比，看看谁的孩子多。
10: 老鳖听了就问他们：
12: 那怎么个比法呢？
10: 兔子说道：
11: 你先把孩子都叫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从河的这边一直到河的那边，我们俩从这边数过去，数完之后我们也把孩子叫过来，在河边上排成队，让你来数。
10: 老鳖答应了，他把孩子们都叫了过来，然后让他们浮在水面上，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两行，从河的这边一直排到了河的那边，真的很像河面上架起了两座桥。两只兔子跳到靠近岸边的小鳖背上，再一跳，跳到第二只小鳖背上，它就这么一边跳

0: 子得意极了，他们一边往岸上跳，一边说：
1: 哈哈，我们没有孩子呀，老鳖上了我们的当喽。
0: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他们往岸上跳时，那两条长长的尾巴还拖在河里呢。当岸边的两只鳖发现上了当，就伸出嘴去使劲一咬，就把那两条尾巴给咬住了。两只兔子害怕了，它们使劲一拉，结果把自己的尾巴给扯断了，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截。从此以后的兔子就都是短尾巴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后，大家要记得，一定要做诚实的孩子。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斧子、银斧子和铁斧子。在遥远的山的那边，住着一个诚实善良的樵夫，他有一把锋利的铁斧子，每天樵夫都要带着这把铁斧子上山砍柴。一天，樵夫在河边砍柴的时候，不小心把铁斧子掉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只好坐在河边哭起来。就在这时，一位河神出现了。河神问樵夫：
8: 你是谁呀？为什么在这儿哭呢？
0: 樵夫就说：
9: 我的斧子掉进了河里，如果没有斧子，我就没办法赚钱养家了。
0: 河神听完樵夫的话，就沉到河里，捞起一把金斧子，问他：
8: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摇摇头说：
9: 这不是我的斧子。
0: 河神又沉到河里，捞起了一把银斧子，问樵夫：
8: 樵夫，这把银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仍然摇摇头否认了。河神就第三次沉到河里，捞起了樵夫的那把铁斧子，问：
8: 这把铁斧子是你的吗？
0: 樵夫看到了自己的斧子，跳起来欣喜地说道：
9: 对对，谢谢您，这把斧子就是我的。
0: 河神被樵夫的诚实感动了，对樵夫说：
10: 嘿，你是一个诚实的人，我把这把金斧子和银斧子都送给你。
0: 说完，河神就沉入水里不见了。樵夫带着三把斧子下山了，并把这件事儿告诉了朋友们。一个贪心的樵夫知道了这件事，他就跑到河边，故意地把斧子扔进水里，然后在河边假装哭起来。河神又出现了，他问贪心的樵夫：
10: 你为什么哭呀？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0: 贪心的樵夫对河神说：
11: 我的斧子掉河里去了，如果没有斧头，我就没有办法挣钱养家了。
0: 河神就沉到水里，拿出了一把金斧子，问：
10: 这把金斧子是你的吗？
0: 贪心的樵夫高兴地叫道：
11: 是的是的，这把斧头就是我的，我还有一把银斧头也掉进去了。
0: 河神听了，把银斧子也拿了出来。贪心的樵夫一把夺过金斧子和银斧子，飞快地往家跑。可是当他跑到一座独木桥的时候，两把斧子变得非常重，一下子把桥给压断了。最后贪心的樵夫和斧子一起掉进了水里，再也没有上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3: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

0: 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2: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他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他：
3: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他：
1: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3: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3: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4: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1: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8: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7: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9: 太黑了，好怕好怕。
7: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

0: 妈听说大象阿乌来了，就找到他说，
1: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2: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0: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乌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乌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乌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乌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2: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0: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乌，使劲儿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1: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0: 大象阿乌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2: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0: 这天夜晚，大象阿乌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乌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乌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乌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7: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15: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14: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12: 当然喜欢了。
14: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0: 水果。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0: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3: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2: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0: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0: 没错，真聪明。
3: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0: 西瓜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3: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0: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2: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0: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1: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3: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2: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梅姓篇。梅姓是中华姓氏之一，今天梅姓民众主要分布在安徽、云南、浙江等地。

0: 传啊，梅姓源于子姓。商朝末年，有一位耿直的大臣名叫梅伯，他看到纣王昏淫无道，多次冒死劝谏，结果惹恼了纣王，被纣王残忍杀害。周武王消灭商朝后，封梅伯的后裔于梅地，号为中侯。从那以后，梅伯的后世子孙就以祖先封地为姓氏，称梅姓，尊梅伯为德姓始祖。说起梅姓，不得不说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梅兰芳出生在北京，家里几代人都从事京剧行业，这为梅兰芳在京剧艺术方面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8岁正式开始学京剧，刚开始学的时候，老师教了一出戏，教了很久，梅兰芳还是没有学会。老师非常失望地说：
1: 哎，你不是学京剧的料，祖师爷没有给你这碗饭吃啊。
0: 老师说完，挥挥袖子走了。梅兰芳的脸一下子红了，但是他没有灰心，反而更加苦练基本功。他心想，
2: 我一定要多加练习，一遍不行，我就练2遍，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
0: 从此，梅兰芳一有时间就练习唱功。梅兰芳成名之后，再次遇到当年的那位老师，老师不好意思地说，
1: 我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呀，当初没有发现你是学京剧的人才呀。
0: 梅兰芳恭敬地笑着回答道，
2: 老师您可别这样说，当初要不是挨您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勤奋练习，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功啊。
0: 梅兰芳小的时候眼睛有点近视，眼皮下垂，眼神也缺少灵气，可是京剧最讲究眉目传神，梅兰芳很着急，心想，
2: 这可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眼神练得更好呢？
0: 后来梅兰芳发现看着鸽子飞翔能够锻炼眼神，于是梅兰芳除了练功演戏外，还养起了鸽子。10年的时间里，梅兰芳每天早起放鸽子高高飞起，他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天上飞翔的鸽子，从不间断。天长日久，梅兰芳终于练出了一双灵动明亮的大眼睛和神采飞扬的眼神。直到晚年，梅兰芳在舞台上演出还是那么光彩照人。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

0: 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快乐卷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

0: 块去报名。
1: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2: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啦！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1: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1: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6: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6: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7: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6: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7: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6: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1: 让我先来试一试。
6: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6: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6: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6: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8: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

0: 北极。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2: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

0: 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萍姐姐小时候苦练球技的故事。邓亚萍是我国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在她14年的运动生涯中，共拿到18个世界冠军。她在乒坛的排名曾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邓亚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她从小的刻苦训练是分不开的。邓亚萍出生在河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河南省乒乓球队的教练。邓亚萍小时候经常跟父亲一起去看球队打球，看着如流星一样飞舞的小白球，邓亚萍不由得心想，
3: 要是有一天我也能当一名乒乓球运动员该多好啊。
2: 父亲得知邓亚萍的愿望后对邓亚萍说，
4: 孩子，我支持你的想法，爸爸可以教你打乒乓球。你现在个子小，只比乒乓球台高一点点儿。我在你的脚下垫一些砖块，你就能够得着了。我再在房梁上用线挂着乒乓球，这样你就可以练习推和挡的动作了。
2: 邓亚萍听到父亲同意了，开心地说，
3: 谢谢你爸爸，我一定会认真练习的。
2: 经过了几年的刻苦训练，邓亚萍被选送到郑州市乒乓球女队。她的年纪和个头最小，技术也最差，球队内每年比赛她的名次都很靠后。为此邓亚萍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但是她从不放弃，继续刻苦训练，早晨出操跑步。由于个头小，尽管她使出全身的力气还是达不到规定的速度，为此他每天坚持比别人多跑许多圈，渐渐的他越跑越快。但是他并不满足，又把沙袋绑在腿上继续跑，终于练出了飞毛腿。不仅如此，平时他每天都要比别人多练2-3个小时。封闭训练时规定练到9点，他练到11点多。算起来他每年要比别人多练1个月。多球训练时，教练把球像连珠炮一样打来，他瞪大眼睛专注地接球，一口气打了1000多个，一天下来要打10000多个。就这样，经过几年超出常人的刻苦训练，邓亚萍终于脱颖而出。她13岁夺得全国少年乒乓球赛冠军，14岁进国家青年队，15岁获得世界冠军。邓亚萍的成功是因为她的勤奋和刻苦，她夺取的每一座奖杯都是她平日苦练的汗水和努力换来的。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蜻蜓点水。池塘边几只小乌龟正在惬意地享受着阳光，这时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一群蜻蜓，它们在池塘上空盘旋嬉闹着，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突然有几只蜻蜓从空中跌落下来，
7: 危险！
4: 旁边的小乌龟看见了，赶忙跳下水准备去救蜻蜓。当它快游到池塘中间时，又有一只蜻蜓跌落下来，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赶忙用它的龟背一顶，蜻蜓的尾巴一甩，飞离了水面。
7: 还好蜻蜓得救了。
4: 就在这时，小乌龟看

0: 看到落水的蜻蜓越来越多，它们一只接一只，纷纷把尾巴伸到水里。小乌龟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劝说道：
1: 嘿，你们干嘛老在池塘上空飞呀？这样多危险呀！
0: 一只蜻蜓盘旋在小乌龟的头顶，疑惑地问：
2: 危险？有什么危险？
0: 小乌龟急切地说：
1: 你们老往水里掉，不怕被淹死吗？
2: 嘿嘿，好心的小乌龟，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掉进水里，我们是在产卵呢。
0: 小乌龟疑惑地问道：
1: 产卵？你们干嘛要把卵产在水里呢？
0: 蜻蜓笑眯眯地回答：
2: 因为我们的宝宝只能在水中生活，只有将卵产在水中，才能保证宝宝出生后有一个适宜的生活环境，等他们长大了，就会顺着水草爬出水面的。
0: 小乌龟这才知道自己做了件傻事儿，不好意思地游回岸边，继续晒太阳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蜻蜓点水的现象只是蜻蜓为了将卵产在水里，这是它们特有的繁殖方式。
3: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支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

0: 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它，吃掉它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1: 万
2: 岁！
0: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3: 最有阅历的老羊率先提出来，
4: 无比的猪怎么样？
0: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1: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0: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3: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2: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0: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1: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0: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坦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0: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坦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4: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3: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5: 发生了什么事儿？
4: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5: 哦，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3: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4: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5: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4: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5: 哦，可能你是

0: 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1: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2: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1: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3: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子偷蛋的故事。猴子的主人要出门了，临走时从竹筐里拿出两个鸡蛋，自己吃了一个，另一个给了猴子。猴子吃完后吧嗒吧嗒嘴，感觉没吃够，两眼不住地直往小竹筐里瞅，因为那里还有三个鸡蛋。主人笑了笑说，
11: 那是生蛋，不好吃的。听着猴子，好好看家，不准偷吃。
10: 说完主人便走了。猴子瞅着鸡蛋，口水不住地往下滴，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从竹筐里拿出一个鸡蛋。
12: 生蛋有什么不好吃？主人骗我。
10: 于是他把蛋往牙上一碰，咔嚓一声，生蛋里滴出了黏糊糊的蛋清来。猴子吃了一惊，不过他很快就乐了，因为他觉得生蛋的味道比熟蛋还香呢。然后他便咔嚓咔嚓地把另外两个也吃了。当猴子吃完三个蛋后，忽然害怕起来。
12: 糟糕，主人回来可怎么办呢？
10: 他眼珠转了转，想出个好主意。他把空蛋壳全塞进老鼠洞里，然后躺到床上呼噜呼噜地睡起大觉来。过了一会儿，主人回来了，往那筐里一瞅，发现蛋全没了，便大喊，
11: 猴子起来，鸡蛋哪儿去了？
10: 猴子爬起来揉着眼睛说，
12: 不知道啊，我刚才睡着了，让我找找看。
10: 猴子假惺惺地四处找起来，忽然他喊叫起来，
12: 找着了，找着了，鸡蛋壳全在老鼠洞里，准是老鼠偷吃的鸡蛋，让我拿壶开水去把坏老鼠全烫死。
10: 主人笑了笑说，
11: 得了，用不着开水烫，老鼠是活不长的。
10: 猴子听了好奇怪，
12: 为什么呢？
10: 主人说，
11: 生蛋吃进肚子里，不一会儿就会孵出小鸡的，小鸡在老鼠肚里啄呀啄呀，还不把它肚子啄个稀巴烂吗？
10: 主人走后，猴子害怕极了，他感到肚里好像有什么在动弹，他越想越害怕，于是飞快地跑到主人房里，哇哇大哭起来。
12: 主人呀，快救救我吧，鸡蛋是我偷吃的。
10: 主人说，
11: 鸡蛋不是老鼠偷的吗？空蛋壳不是全在老鼠洞里吗？
12: 那是我撒的谎，快救救我吧。
10: 主人笑了半天对猴子说，
11: 我是骗你的，就是看你撒谎我才这样说的，看你以后还会不会说谎话。
10: 猴子听了主人的话，羞愧地把头埋在了自己的怀里。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9: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18: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17: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9: 妈妈，

0: 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1: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2: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3: 等等我！
2: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1: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3: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2: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它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它兴奋地喊起来：
3: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2: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地说：
1: 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2: 小木棉树回答说：
3: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2: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1: 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2: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它问妈妈：
3: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2: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1: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2: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3: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0: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0: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

0: 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1: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0: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2: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1: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2: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1: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2: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0: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他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1: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

0: 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Pop.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9: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8: 可是牧羊女说，
10: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8: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10: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8: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11: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扰我们了。
8: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10: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

0: 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2: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0: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2: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9: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8: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10: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8: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11: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8: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10: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8: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9: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8: 老五立刻插嘴道：
10: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8: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11: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8: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0: 我不明白， 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8: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9: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8: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10: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8: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铺。

0: 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

0: 动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3: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叫做《捡枫叶》。秋天到了，小狐狸家附近的枫树林变成了一个红色的世界。于是，小狐狸邀请小刺猬和小松鼠一起去枫树林里玩。小刺猬捡起地上的一片枫叶，说：“
3: 呀，真好看，像红色孔雀鱼的尾巴。”
2: 小松鼠也拿着一片枫叶，说：“
4: 瞧，这片枫叶像一把小扇子。”
2: 小狐狸摘下一片红枫叶，说：“
5: 这片枫叶真大呀，用它剪成星星一定很好看。”
2: 于是三个小伙伴捧着许多枫叶来到小狐狸家，准备剪枫叶。小刺猬放下树叶，拿起一把长长的长剪刀，准备剪枫叶。小狐狸连忙拉住他说：“
5: 这把剪刀是妈妈才能用的，容易伤到我们，很危险哦。我们还是用不伤手的安全小剪刀吧。”
2: 说完，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塑料小剪刀。小狐狸微笑着拿起没有尖尖的小剪刀，边剪边说起了顺口溜：“
5: 小小剪刀手中拿，五个兄弟分两间，大拇指哥住单间，对准材料张开嘴，咔嚓咔嚓剪起来，小心的孩子他最爱。”
2: 小松鼠也学着小狐狸的样子，拿着小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

0: 快，枫叶就被剪成了松果的形状。小松鼠兴奋地叫起来，
1: 哈哈，快看，我剪的松果是不是很漂亮？
0: 这时，小刺猬突然叫了出来，
2: 哎呀！
0: 原来他不小心把小剪刀弄坏了，这可怎么办呀？小刺猬着急地对小松鼠说，
2: 可以把你的小剪刀借我用一下吗？
0: 小松鼠点了点头，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递了过去。小刺猬高兴地接过剪刀，很快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然后他学着小松鼠的样子，把剪刀手柄朝前小心地还给了他。小刺猬感激地说，
2: 谢谢你。
0: 小松鼠笑着回答，
1: 嘿嘿，不用谢。
0: 树博士在这里提醒小朋友们要使用安全小剪刀哦，而且在把剪刀递给别人时，记得把剪刀手柄朝前，做一个有礼貌、懂安全的好宝宝。

0: 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1: 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2: 宝贝儿，今天呀是24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1: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2: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1: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2: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3: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1: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3: 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3: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0: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0: 那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1: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呀。
2: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残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2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2: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3: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

0: 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1: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2: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1: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0: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1: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3: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1: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4: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1: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3: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1: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1: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他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十二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十二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七点到九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了

0: 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十二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1: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2: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角，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角，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角，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角，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角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角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角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角，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

0: 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海象淘淘捕食记》。春天来了，海水慢慢地变得暖和起来了。在这个温暖的季节，一只可爱的小海象出生了。它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眼睛，身上还披着棕色的绒毛。爸爸妈妈给它取名叫淘淘。因为淘淘的牙齿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还不能出去捕食。淘淘的爸爸妈妈每天都出门捕食，给它带回来好多好吃的，所以淘淘每天的生活就是吃了睡，睡了吃，长得呀是越来越壮实了。等淘淘一岁后，它的牙齿慢慢地长出来了。海象爸爸觉得该让淘淘练习捕食的本领了，于是带着它游向了深深的海底。爸爸停在海底一个凹凸不平的地方，对淘淘说：
1: 孩子，你仔细看看爸爸是怎么捕食的，这可是我们海象家族的捕食诀窍，要是不想饿肚子，就必须学会这项技能。
0: 说完，爸爸把长长的牙齿插进脚下的泥沙里，用力地搅拌起来，周边的海水立马变得浑浊起来。这时，脚下的泥沙像是被挖掘机挖过一样，出现了一条深沟。爸爸低下头，张开灵活的嘴巴，伸出像探测仪一样的触须，在深沟里面寻找海螺、贝壳和螃蟹等食物。爸爸拿起一只海螺说：
1: 孩子，看看爸爸是怎么打开食物的。
0: 说着，爸爸伸出两只前掌夹住海螺，用掌心将海螺壳磨碎，然后松开手，海螺肉就和壳分离了，这样就可以轻松地吃到海螺肉了。淘淘迫不及待地说：
2: 爸爸，爸爸，你真厉害，我也要赶快试试，看自己能捕到多少食物。
0: 淘淘学着爸爸的样子，冲着泥沙挖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就收获了好多的食物。淘淘边挖边吃，沉浸在初次捕食的乐趣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象身体硕大，皮肤粗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对长长的牙齿，像大象的象牙一样，所以它们被叫做海象。这对牙齿可以用来挖掘捕食或攻击敌人，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克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4: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了，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3: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4: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3: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4: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3: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4: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3: 一言为定。
2: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4: 现在我要开车了，
3: 要我帮什么忙吗？
4: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2: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3: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啊！停车，快停下！
4: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3: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4: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3: 啊！快停下！
2: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贝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5: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3: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5: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下。

0: 段时间就会好了。
1: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0: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1: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0: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3: 唉，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3: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3: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0: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古宝，你带我来这山里做什么呀？
4: 哪里是我带你来的，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呀。
3: 嘿嘿，那我想跟着你出来玩呀。哎呀，不说这些，古宝，这是哪里呀？
4: 哎，你呀就会玩，这里是庐山，现在这个季节庐山正是漂亮的时候呢。
3: 什么？原来这里是庐山啊。我之前和爸爸妈妈也来过庐山，可是那时候是假期，人山人海的，一点儿也不漂亮。
4: 那是，这里可是唐代的庐山，还没有进行过旅游开发呢。而且我们来的这个时空节点呀，应该还能遇见那个人呢。
5: 说到这里，古宝狡黠地笑了一下，可是彤彤哪里会注意到呢？他被

0: 眼前庐山的美景彻底迷住了。云雾缭绕的山间，直冲入云的山巅，还有对面山上沿着山体倾泻而下的瀑布，这一切真是美极了。彤彤东看看西瞧瞧，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这时彤彤突然发现远处站着一个人，于是他指着那个人对古宝说道：
1: 古宝，快看那边，那里有个人跟我们一样在欣赏风景呢。
0: 古宝顺着彤彤指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个男人站在那里。这个男人柳眉凤眼，英气勃发，一只手背在身后，另一只手则轻轻扶着脸上的胡须，面含笑意，目光如炬地凝视着对面的山峰。再看这个男人的衣着，一袭白衣，头戴黑冠，衣领和袖口均是青蓝色的，腰间佩剑，背后还挂着一个酒葫芦。这样一个仙风道骨的男人站在庐山的云雾中，简直就像传说中的仙人一样。彤彤看呆了，他轻轻地戳了戳古宝，低声说道：
1: 古宝，你说我们不会是遇到仙人了吧？我之前玩过的游戏里，仙人就是这副模样的。
0: 彤彤的话把古宝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2: 你呀，就是游戏玩多了。不过这个男人确实可以被称作仙人，但是啊，他既不是酒仙，也不是剑仙，而是彻头彻尾的诗仙。
1: 诗仙？古宝，你是说这个人就是诗仙李白？他来这里干什么呀？
2: 当然是游山玩水了。不过这个时间节点，他应该是刚做完《望庐山瀑布》这首诗。
0: 古宝的话震惊了彤彤，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个男人，惊讶极了。要知道，李白是一个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诗人，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浪漫主义诗人呢。而且在彤彤的心里，李白可是传奇的偶像一般的存在呢。这么传奇的人就站在离自己咫尺的距离，彤彤哪能按耐得住呢？只见他飞快地向李白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道：
1: 李白先生，李白先生。
0: 听到有人呼喊自己的名字，李白从面前醉人的山水景色中收回了目光，扭头向彤彤看去。不过李白到底还是唐朝人，他看着穿着现代服饰的彤彤，心里不禁纳闷了，
3: 这深山老林中怎么会有穿着如此怪异的孩童？而且这孩子看来与我虽未谋面，为何会知道我的名字呢？怪哉怪哉，莫非他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不成？
0: 李白正想着，彤彤却已经跑到了他的面前，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道：
1: 李白先生，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3: 哦，孩子，你别着急，先把气理顺。你说终于见到我了，看来你很早之前就在寻找我。孩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这庐山中的山神童子吗？若是如此，请原谅李白没有第一时间向你行礼之过。
0: 李白的询问让彤彤哑口无言。彤彤想了又想，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于是他决定向李白说出实话。

0: 李白先生，我不是山神童子，但是我要说我是穿越时空，从未来来到这里的，你相信吗？
1: 未来穿越时空？哈哈哈哈，你这孩子衣着奇怪，言语更加古怪。不过穿越时空这件事儿真的可以吗？你既然说是从未来来的，那你就说说你对我了解多少吧。
0: 你叫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
1: 停停停，后世称我为诗仙？哈哈哈哈，诗仙不错，我李白竟会被冠上仙的名号。孩子还有呢？
0: 还有，你刚刚在这里做了首诗，叫做《望庐山瀑布》。诗句是这样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这确实是我刚刚做出的诗啊。看来你是从未来来的这件事儿，我不信也不行了。
0: 李白先生，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孩子，你问吧。
0: 望庐山瀑布这首诗，你是在说什么？尤其是第一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这面前根本就没有香炉啊。
2: 彤彤的话让李白开心地笑了起来。
1: 谁说没有的？孩子，你抬头看看，看到对面的山峰了吗？
0: 看到了。
1: 那个就是香炉，对面的山峰是庐山的香炉峰。而且你再看，这太阳照射下的香炉峰云雾，不就接近紫色吗？这句“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就是说太阳照耀香炉峰，生出袅袅紫烟，远远望去，瀑布像长河悬挂山前一样啊。
0: 哦，我知道了，那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意思，就是那香炉峰上倾泻下来的瀑布，像是从三千尺的高处直冲下来的，就像是天上的银河从极高的天上坠落山崖间一样。
1: 嗯，不错不错，孩子，你可真是聪颖机灵啊！有你这样的孩子，看来我朝未来可期呀。孩子，我问你，在未来，我的大唐依然繁盛吗？
0: 在未来，唐朝已经覆灭了。
1: 这样。
0: 可是，虽然唐朝覆灭了，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未来是一直延续的。在未来，我们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呢。
1: 好，只要我们中华民族可以延续，我一个小小唐朝被时代更替又何足挂齿？哈哈，只要国家强盛，不受外族欺辱。好啊，愿我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之巅。
0: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花儿姐姐这次带来了长篇故事《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个故事讲述了尼尔斯变成了一个个头只有大拇指大小的小人之后，骑着鹅跟着大雁群长途旅行的经历。旅行途中，他们遭遇了狐狸斯米尔的一连串报复，救了小松鼠、黑老鼠、山羊群和绿头鸭。尼尔斯也由一个调皮捣蛋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乐于助人、勇敢又富有责任感的好孩子。你们想了解尼尔斯的身上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吗？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故事当中，去感受尼尔斯的奇妙旅程了。第一集，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从前有一个叫尼尔斯·豪格尔森的小男孩，他不爱读书，除了喜欢吃饭睡觉就是调皮捣蛋。这天爸爸妈妈做好了家务，准备去教堂。尼尔斯很高兴，只要爸爸妈妈一走，他就自由了，整个家只剩下了自己，想做什么都可以。爸爸好像知道尼尔斯在想什么，走之前他严肃地对尼尔斯说，
1: 我们要去教堂了，你自己在家要乖一些，认真地看一会儿书吧。
0: 妈妈把尼尔斯的课外书都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又搬来一张小板凳，让尼尔斯坐在桌子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安顿好之后，两个人这才出门了。尼尔斯无精打采地看了一会儿书，眼睛就开始打架了。不一会儿，他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突然，一阵嘻嘻嘘嘘的响声将他吵醒。他抬起头，通过眼前的一面镜子看到，身后的那个箱子居然被打开了。要知道，那个可是妈妈从来不让别人动的箱子呀。
2: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箱子也是妈妈临走前特意关好的，怎么会被打开呢？一定是有小偷进来了。
0: 想到这个，尼尔斯害怕的一动也不敢动，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直直地盯着镜子，观察着身后的动静。忽然间，尼尔斯从镜子中发现箱子上有一团小黑影。他仔细一看，天哪，箱子边上竟然坐着一个小精灵。尼尔斯听说过有关小精灵的传说，但没想到小精灵居然那么小。那个小精灵长着满脸的皱纹，看上去年纪很大，但穿着整洁讲究，正在专心致志地看着手里的一件绣工精美的胸衣。他并没有发现尼尔斯。尼尔斯虽然害怕，但看到小精灵又老体型又小，想搞恶作剧的念头就冒了出来。尼尔斯看了看四周，发现窗框上挂着一个旧的苍蝇罩。他悄悄地把苍蝇罩摘下来，轻手轻脚地走到箱子前，猛地将苍蝇罩往小精灵身上一罩，就把小精灵网在了里面。为了防止小精灵跑出来，尼尔斯拿着苍蝇罩晃来晃去，小精灵在里面被晃得头晕目眩的，连忙请求尼尔斯，
3: 请你放了我吧，我愿意给你一枚银币、一把银勺子和一枚金币。
0: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立马答应了，因为调皮的尼尔斯只是想吓唬吓唬小精灵，并没有打算伤害他。但是就在小精灵正要爬出来的时候，尼尔斯又反悔了。他想，
2: 我干嘛不多要点东西呢？起码应该让他施展一下魔法，把妈妈让我学习的知识立刻装到我的脑子里去，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学习了。
0: 这样想着，他又急忙晃动苍蝇罩，想把小精灵再罩进去。谁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他就感到脸上狠狠地挨了一个耳光，接着便失去了知觉。当尼尔斯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苍蝇罩还挂在窗框上，箱子也关着，哪儿都没有小精灵的身影，仿佛刚刚只是一场梦。但是尼尔斯的脸还火辣辣的

0: 疼着，这让他知道刚刚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尼尔斯心想，
1: 还是看一会儿书吧，不然爸爸妈妈回来问起来，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又该挨骂了。
0: 于是他站起来向桌子走去，可是明明平时几步就能走到的距离，自己走了好久好久才到达。难道是小精灵施了魔法，让屋子变大了吗？平时一只手就能提起来的椅子，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高高的山峰。尼尔斯花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爬回到椅子上，书也变得十分巨大，他只有爬到书上才能看到上面的字。他艰难地看了两行，一抬头竟然在镜子里看见了一个小人儿。尼尔斯仔细一看，那个小人儿戴着尖顶帽，穿着蓝色的皮裤，竟然和自己穿得一模一样。他把手叠在一起，镜子里的小人儿也把手叠在一起，不管他做什么动作，小人儿就和他做一模一样的动作，这是怎么回事呢？尼尔斯四处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周围有其他人。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镜子里的小人儿是他自己。小朋友，尼尔斯变成了一个小小人儿，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和小灯芯儿都变成了驴子，他们只能发出驴子一样的叫声。这时候外面突然有人敲门。
3: 快开门，是我带你们上账的人，快开门，不然你们就完了。
2: 那人看见没有人开门，就狠狠地把门踢开了。走进屋子，还是那么笑嘻嘻地对匹诺曹和小灯芯说：
3: 好孩子。

0: 你们学驴子的声音可真像呢，不过我还是认出你们了。
1: 听了他的话，两头驴子特别生气，可是他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耷拉着脑袋，垂下耳朵，夹紧尾巴。那个人先是拍拍他们，然后拿出一把刷子，把他们的毛刷得锃亮锃亮的，接着给他们套上缰绳，打算牵到市场上卖一笔大价钱呢。很快买主就来了，小灯芯儿被一个农民买去了，他的驴子昨天刚好死了。买匹诺曹的是个马戏班班主，他想着把匹诺曹训练得像其他动物一样会跳舞。现在已经非常明了了，拉他们来这里的那个人其实是个很坏的家伙，他总是赶着一辆车全世界乱转，一路上跟这个说着甜言，跟那个讲着蜜语，把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全都带上车，带到这儿来，让他们快快乐乐地玩上一段时间，等他们变成驴子之后，就牵到市场上去卖掉，这样过了几年，他就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了。小灯芯儿的日子好坏没人知道，可匹诺曹被卖到马戏团后，却是受尽了虐待，日子苦不堪言。马戏班班主在草里撒上一点麦子，匹诺曹尝了一口就吐了出来，班主嘟囔了几句，又撒上甘草，匹诺曹还是不吃。班主生气地叫起来，
2: 嘿，你到底是吃什么的？好吧，让我来教训教训你。
1: 班主说着，在匹诺曹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匹诺曹疼得大哭，嚷嚷着说，
3: 麦子我消化不了。
1: 班主很懂驴子的话，回答说，
2: 那你吃甘草啊。
3: 甘草我吃了肚子痛。
2: 哼，你只是一头驴子，凭什么让我拿好吃好喝的给你？
1: 班主说着更生气了，又狠狠地给了匹诺曹一鞭。匹诺曹挨了第二鞭，学乖了，马上住口，一句话也不说了。班主离开后，剩下匹诺曹一个人，因为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他的肚子早就受不了了，没办法，他只好把甘草嚼烂了，闭上眼睛含泪吞进去。匹诺曹嚼着甘草，心里想着，
3: 这甘草还不错，要是我继续读书，现在该多好啊，可以吃新鲜的黄油面包，一大片香肠了，现在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唉，没办法，没办法，只好忍吧。
1: 第二天他醒来，想再找点甘草吃，可是已经没有了，都被他昨天吃光了。没办法，他只好吃了一小口麦子，嚼着嚼着，发现味道实在不怎么样。
3: 没办法，只有忍着，忍着。我的不幸要是能给所有不听话的孩子和不想读书的孩子一个教训就好了。唉，现在没办法，只有忍着。
1: 这时候班主正好走过来说，
2: 好好忍着吧，你以为我把你买来是为了给你好吃的吗？是让你给我挣大钱的，你就好好干吧啊，一会儿到马戏场去，教你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
1: 可怜的匹诺曹，不管高兴不高兴，都要学会这些技能，不然他身上就会留下无数皮鞭的印子。小朋友，匹诺曹能学会跳圈、撞纸墙、跳舞、用两腿站立这些技能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不好意思啊，我的 BB 机响了，我去那边回个电话。
1: 喂，老舅，跟着大山的也有信号了，不光能打电话，还能上网嘞。
2: 上海成为了全国首个中国移动 5G 试用城市，工作人员现场拨通了首个 5G 手机对话。
3: 中国移动通信技术从 1G 共白、2G 跟随、3G 突破、4G 并行，到现在实现了 5G 时代的领跑。中国通信人用敢为人先的勇气、迎难而上的担当、持之以恒的毅力，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4: 2018年，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达4358万公里，全国移动通信基站总数达
5: 全球立项并通过的 5G 标准，中国有21项，美国有9项。
4: 至2025年，我国 5G 商用直接带动的经济总产出达10.6万亿元，将直接创造超过三。
6: 哇！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1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1: 起航！
1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13: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4: 来了，贝拉。
13: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4: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3: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4: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5: 小口

0: 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7: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会很大，落地呢容易融化，不会形成明显的积雪。
6: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刚要说话，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8: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9: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8: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9: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8: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9: 原来是这样啊。
7: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6: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9: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8: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9: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8: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1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 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6: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0: 初寒，露游，久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复一扇，名字更虚传。
6: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就花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1: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0: 嗯，烤好了，
1: 我来拿。
0: 啊，
1: 好香哦。
0: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1: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0: 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2: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3: 哇，好可爱哟！
0: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3: 谢谢你们。
4: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3: 对呀。
0: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5: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3: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5: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0: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5: 很棒哦，巧虎会自己做蛋糕耶。
0: 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
5: 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6: 想。
3: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2: 嗯，好好吃哦。
3: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7: 嘿嘿。嗯，巧虎真厉害。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11: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10: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12: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10: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11: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10: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0: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1: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2: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1: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0: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1: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2: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0: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1: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2: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它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1: 爱丽丝不由得想，
0: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1: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2: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0: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2: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他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0: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2: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0: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2: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0: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2: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0: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2: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0: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2: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1: 爱丽丝心想，
0: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2: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0: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2: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1: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2: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1: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1: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1: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

0: 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1: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0: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2: 你见过假海龟吗？
3: 假海龟是什么？
4: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3: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4: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他的故事。
0: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

0: 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泥泞路上的脚印。鉴真是我国唐朝时期著名的僧人，他曾经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受到了日本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他刚出家的时候做的是行脚僧，行脚僧每天要走很多路，非常辛苦，因此大家都不愿意做行脚僧。有一天，鉴真在房里睡懒觉，寺院住持去叫他，发现他的床前堆了一大堆破破烂烂的鞋子。鉴真告诉住持，
3: 别人一年穿不破一双鞋子，我出家一年就穿破了这么多双鞋子，是不是可以不当行脚僧了？
2: 住持明白了鉴真的意思，说道，
4: 昨晚刚下了雨，空气清新，咱们去走走吧。
2: 鉴真就和住持出了门，住持一边走一边问鉴真，
4: 你打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还是做个得道高僧？
2: 鉴真回答说自己想做个高僧。住持又问，
4: 你昨天从这条路上走过，你能找到自己的脚印吗？
2: 鉴真说，
3: 昨天这条路还是干硬平整的，怎么可能留下脚印呢？
2: 住持说，
4: 今天下过了雨，道路上应该留下了脚印。
2: 鉴真回答说，
3: 那当然了。
2: 住持接着说，
4: 大多数人喜欢走平整的大路，但是却不会留下任何脚印。泥泞的道路虽然难走，却能留下自己的脚印，而这种路通常都是艰难的。
2: 鉴真听到这里恍然大悟，于是开始踏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来终于成为了一代名僧。小朋友们，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只有经历了痛苦的打磨并战胜困难的人，才会体验到丰富的生活意义，从而领悟人生的真谛。
1: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带来一个关于守时的故事，名字叫做欢欢迟到了。这天，小熊欢欢和小伙伴约好星期天早上9点在老槐树下碰面，大家一起去游乐园玩耍。小狐狸丁丁特意嘱咐了欢欢，
7: 欢欢，明天可千万不能迟到哦。
8: 没问题，我今天晚上一定早早的睡觉，明天准时到达。
6: 回到家吃过晚饭，欢欢打开电视，看到了自己最喜欢的动画片播出了，于是一集接着一集的看个不停。很快时钟的指针已经走过了10点，妈妈不停地在催欢欢上床睡觉，
9: 明天不是要去游乐园玩吗？快去睡觉，不然明天早上会起不来的。
6: 妈妈催了好几次，欢欢才不情不愿地关上了电视，回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欢欢一睁眼发现已经9点半了，他慌慌张张地跳下床，匆匆忙忙地赶到了老槐树下，可是老槐树下一个人也没有。欢欢生气地嘟着嘴巴说，
8: 哼，不是说好了要一起去游乐场吗？怎么一个人都没有？
6: 这时老槐树上正在忙着搭窝的喜鹊大婶听到了，他对欢欢说，
10: 你的小伙伴们早就到了，他们等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等到你，他们让我转告你，如果你到了就去游乐场找他们吧。
6: 听了喜鹊大婶的话，欢欢惭愧极了，急忙一路小跑朝游乐园奔去。到了游乐园找到了大家，欢欢低着头对小伙伴说，

0: 不起，让你们等了那么久，以后我一定会准时的。
1: 丁丁拉起了欢欢的手，笑着对他说，
2: 知错就改，下次不要再迟到就好了。
1: 在游乐园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欢欢和丁丁还是没有玩够，于是两个小伙伴约好下个星期六一起去公园玩。可是到了星期六，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天气一下子变得很冷很冷。妈妈担心地对欢欢说，
3: 欢欢，今天天气不好，你改天再和丁丁一起去公园吧。
1: 欢欢摇了摇头说，
0: 不行，我和丁丁约好了8点钟见面，这次我可不能再迟到了。
1: 妈妈听到欢欢的回答，欣慰地笑了，
3: 我们欢欢真的长大了，知道要做一个守时的好孩子了。
1: 和妈妈道完别，欢欢就穿上雨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到了公园门口，欢欢果然看见丁丁在朝自己招手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大家也要向欢欢学习，如果和朋友约好了时间，就要准时到达，做一个守时的好宝宝。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大火。清晨，小花猪伸着懒腰从屋子里走了出来，天边一片通红，小花猪兴奋地大喊：
10: 哇，好大一片火烧云。
11: 什么？火烧云？大火烧着云彩了？
9: 地下的小鼹鼠听到了这句话，吓得赶紧收拾东西逃命。在路上，小鼹鼠又告诉了正在摘果子的小刺猬：
11: 不好了，森林着大火了，都烧到云彩了，快跑吧。
9: 小刺猬告诉了正在拔萝卜的小白兔，小白兔又去告诉了正在洗澡的小浣熊。小浣熊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的向伯伯，向伯伯接到电话，立即集合消防队员们准备救火。可是火在哪儿呢？向伯伯问大伙。小浣熊说他没看到，是小兔子说的。小兔子说是小刺猬说的，小刺猬说是小鼹鼠说的。小鼹鼠说：
11: 我早上听小花猪说的。
9: 大家急忙找小花猪，问到底哪儿着火了。小花猪挠挠头：
10: 着火？我没说过着火呀。
9: 小鼹鼠急忙说：
11: 可是我早上明明听见你说火烧云。
12: 什么？
9: 大家一起叫：
12: 原来是火烧云啊。
9: 大家都开始埋怨小鼹鼠，小鼹鼠觉得好委屈。
11: 那火烧云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9: 大象伯伯对大家说：
13: 好了，小鼹鼠生活在地下，难怪没见过火烧云。
9: 然后大象伯伯又对小鼹鼠说：
13: 火烧云是被阳光染红的云彩，不是火。喏，你看。
9: 小鼹鼠顺着向伯伯指的方向望去，这时已经是傍晚了，天边又出现了一片火红的云彩。大家一起坐在草地上，看着红彤彤的晚霞。小鼹鼠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美景呢。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了这样一个道理。

0: 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黄鹤楼的故事。从前呀，有个姓辛的人，在武昌的黄湖山上开了一家酒楼，但是这家酒楼的生意并不是很好，店主很犯愁。有一天，酒楼里来了一个衣衫破烂的道士，店主没有怠慢这位道士，忙给他端上了饭菜和酒。道士品尝着菜肴，连声说：“
6: 好菜，好酒。”
5: 听到道士的夸赞，店主便向这位道士说起了苦衷：“
7: 我的手艺并不差，无奈酒楼的生意不好，不知是什么原因。”
5: 道士听后笑了笑，没有说话。临走的时候，道士说：“
6: 我身上没有钱。”
5: 店主说：“
7: 没关系，你方便的时候再给我就行了，我这里就怕没人来呢。”
5: 第二天，那个道士又来了，店主依然用好酒好菜招待了他，道士吃完后又走了。第三天，那个道士吃完了饭，对店主说：“
6: 我没有酒钱给你了，但我可以送你一样礼物，包你的酒楼以后生意红火。”
5: 店主听了很高兴，忙问道士是什么礼物。道士拿出了笔，在墙上画了一只黄色的仙鹤，栩栩如生。道士说：“
6: 只要你拍三下手，这只黄鹤就会出来跳舞，但你要切记，这只黄鹤只为众人跳舞。”
5: 说完，那个道士就不见了。店主按照道士说的拍了三下手，那只黄鹤果然从墙上飞了下来，在地上翩翩起舞。人们听说后都来酒楼欣赏黄鹤的表演，店主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有一个大官听说了这件奇事，就出钱包下了这座酒楼，令店主让黄鹤为他单独表演。店主苦劝大官说这样不行，但是大官根本就不听他的。无奈之下，店主只得拍了三下手。黄鹤迈着沉重的步子从墙上下来了，摆了几下头，就从窗户飞了出去。店主急得赶紧追了出去，只见黄鹤围着酒楼转了三圈，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飞去了。黄鹤越飞越远，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黄鹤虽然飞走了，但这座酒楼留了下来，被人们称作黄鹤楼。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

0: 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1: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2: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6: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5: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7: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8: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7: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5: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8: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5: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6: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5: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8: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5: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6: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5: 宫廷小丑又问：
8: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6: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5: 小丑立刻回答：
8: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6: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5: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7: 月亮又升起来了。
5: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8: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5: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

0: 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1: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0: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2: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0: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他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0: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2: Try everything.
3: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4: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5: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5: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3: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腿儿细又长，翻身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6: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4: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5: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3: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5: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不知道。
5: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5: 别失望啦，小鹿 Deer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6: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5: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4: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5: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

0: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 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彭姓篇。彭姓起源于颛顼地，传说颛顼地继位之后，他的玄孙中有一个人叫坚坑，坚坑被颛顼地分到了彭地，建立了彭国，他的子孙以国为姓，称为彭氏一族。提到彭这个姓氏，就要说一说彭德怀大将军了。彭德怀是我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他带领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元帅军衔。这里有一个彭德怀元帅的小故事要和大家分享。有一次，彭德怀元帅的警卫员给彭德怀泡了一杯茶，彭德怀端起来一看，发现杯子里的茶叶不对，就问警卫员，
0: 这茶叶是哪里来的？
4: 警卫员回答道，
5: 是管理科送来的，让您招待客人用的。
4: 彭德怀一听就发了脾气，他大声批评警卫员，
0: 你看你看，你就是不动脑子嘛，管理科送来的茶叶是招待客人的，我个人喝茶怎么能用公家的茶叶呢？这不是占公家的便宜吗？
4: 警卫员不觉得这件事很严重，就笑着解释说，
5: 彭总，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你也太计较了吧，反正茶叶放着也是放着。
0: 事情不大，但这是个原则问题，这不是白占公家便宜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
4: 最后彭德怀拿了一斤茶叶的钱让警卫员给管理科送去，并明确要求他把公家的茶和自己的茶分开来放，个人喝茶绝不能从公家的茶罐里拿。这个故事传播开来，所有的人都对彭德怀将军肃然起敬。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

0: 有种子呀。
1: 牛自告奋勇地说，
2: 回禀玉帝，我愿意。
0: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2: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0: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0: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0: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2: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3: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3: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

0: 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7: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6: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8: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法布尔的童年。法布尔是法国著名的昆虫学家。法布尔小的时候对大自然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尤其喜欢观察昆虫的活动。一个夏天的夜晚，法布尔躺在床上睡不着觉，突然听到房屋背后响起一阵叽叽叽的鸣叫声，非常清脆好听。法布尔心想，
9: 奇怪，这是什么声音呢？是蟋蟀吗？蟋蟀的声音没有这么好听呀，那会不会是山雀呢？可是山雀不会连续叫个不停，再说山雀从来不在晚上鸣叫的呀。
8: 法布尔打算去问妈妈，可是劳累了一天的妈妈已经睡着了，法布尔不忍心打扰妈妈休息，可又实在是好奇，他悄悄地穿上鞋，打着灯笼走到屋后的草丛中。法布尔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走去，用手扒开草丛，
9: 哎呀，
8: 草划伤了法布尔的手，他急忙吮了吮手指，心想，
9: 奇怪，怎么我一到跟前就没有声音了呢？是不是被我吓到了？
8: 于是法布尔打着灯笼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等。过了好久好久，那个声音又响起来了。这次法布尔看清楚了，草丛里有一个比蟋蟀小一点的虫子，正在不停地挥动着翅膀。法布尔开心地叫道，
9: 原来声音是从这个小虫子的翅膀发出来的呀。
8: 后来的日子里又碰到了那种虫子，法布尔急忙跑去问妈妈，妈妈告诉他，
10: 好孩子，这种虫子叫做蛐蛐。
9: 好的，妈妈，我知道了，我又多认识了一种昆虫，好开心呀。
8: 还有一次，法布尔看到几十条毛毛虫排着队，整整齐齐从树上沿着树干向下爬，一路爬还一边吐着丝铺着路。法布尔心想，
9: 毛毛虫是不是准备天黑时沿着铺好的丝路回家呢？如果丝路消失了，他们会怎么样呢？
8: 过了两天，毛毛虫队伍又出现了，这次他们是往一个

0: 解开了许多昆虫的秘密，后来他成了举世闻名的昆虫学家。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热闹的音乐会。著名歌唱家百灵鸟正在举办一场个人音乐会，会场上挤满了热情的观众来听百灵鸟那动听的歌声。忽然，听众席的第一排骚动了起来，金蝉挺着大肚子对着舞台，飞蛾张开的双翅挡住了后排听众的视线，蟋蟀把前腿举得高高的，像是要鼓掌，又像是在打拍子。怎么会来了这几个捣乱的听众？会场上一下子炸开了锅，大家都在指责这几位不文明的听众，音乐会就这样被迫中断了。会场总管布谷鸟飞过来质问金蝉、飞蛾和蟋蟀，
6: 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会场秩序？
5: 他们辩解道，
7: 我们在专心听演唱呀，没有破坏会场秩序。
8: 对呀对呀，你错怪我们了。
5: 飞蛾也跟着连连点头。
6: 既然这样，请你们马上坐好，不要挡到后边的观众。
5: 金蝉、飞蛾和蟋蟀连忙端端正正地坐好，会场重新安静了下来，音乐会继续进行。可是良好的秩序很快又被破坏了，金蝉、飞蛾和蟋蟀又摆出了奇怪的姿势，再一次引发了后排听众的不满。眼看一场冲突就要爆发了，布谷鸟连忙飞了过来劝说道，
6: 冷静冷静，我来重新安排一下这三位听众的座位。
5: 原来布谷鸟刚刚才了解清楚原因，金蝉、飞蛾和蟋蟀的耳朵位置长得有些特殊，金蝉的耳朵长在腹部，飞蛾的耳朵长在胸口上，蟋蟀的耳朵长在前腿上。为了能够欣赏到美妙的音乐，他们必须把耳朵对着舞台，所以才会摆出了那些奇怪的姿势。布谷鸟不再指责他们三位，他把金蝉、飞蛾和蟋蟀带到二楼的听众席，让他们既能欣赏到音乐，又不影响别人。在布谷鸟的精心安排下，音乐会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大家此刻都沉浸在百灵鸟动听的歌声中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昆虫的耳朵很奇怪，可能分布在它们身上的任何部位，有的长在胸前，有的长在腹部，有的长在触角，还有的长在腿上。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又一个神迹。深夜，其他的动物都睡了，夏洛还在织他的网。上次开会商量的结果是给 Weber 织一个单词，很棒。于是夏洛在自己的网上运作起来。第二天一早， Weber 醒来后便来到了网跟前，他用肺尽情呼吸着早晨的空气。当露薇来送早餐时，一眼就看到了那头漂亮的猪，还有猪头顶上的整整齐齐的大写字母。那些字母拼成了一个单词，很棒。这又是一个神迹。露薇冲出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你快来看呀。
2: 祖克曼先生冲出去喊祖克曼太太。
3: 过来过来。
2: 祖克曼太太又赶紧给阿拉贝尔家打电话。阿拉贝尔一家钻进他们的卡车，急忙赶了过来。每个人都站到猪圈里盯着蜘蛛网，把那单词反复读了又读。这时威伯尔也觉得自己很棒了，他骄傲地挺着胸脯站在那里，快活地把鼻子不停地晃来晃去。
4: 很棒，亲爱的，你最好给《时代周刊》的记者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这里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会对这个感兴趣的，没准儿还会派个摄影记者来呢。我们整个州都没有我们这么棒的猪。
2: 消息传开了，但威伯尔是了不起的猪时，那些曾从远方来看的人，现在又回来看他是多么的很棒了。那天下午，在祖克曼先生去给母牛挤奶并清理牛粪时，他还在想着他拥有了一头多么奇异的猪。
4: 卢威，不要再把牛粪倒进猪圈了，我有了一头很棒的猪，我想让那头猪保持清洁，每天用稻草给它铺床，明白了吗？
1: 是的，先生。
4: 另外，我要你给威伯尔造一个板条箱，我决定把这头猪带到9月16日的农业展览会上去，把这箱子造大些，漆成绿色，上面写上金字。
1: 写什么字呢？
4: 上面应该写祖克曼家的明珠。
2: 这边人们还在惊叹这个神迹，动物们已经又忙活了起来。坦普尔曼遵守承诺，把在垃圾堆里找到的广告递给夏洛。

0: 个怎么样？上面写着脆生生，脆生生是你可以知道网里的一个好词儿。
1: 这是个糟糕的词，不能再糟了。我们可不想让祖客们以为威本是脆生生的，这样他就会联想起脆的、嚼起来嘎嘎带响的腌肉和火腿的。这个词绝对能给他这种印象。我们要宣扬的是威本的贵族气质，而不是他的滋味。请找个别的词来吧，坦普尔曼。
2: 老鼠有些不太高兴了，但他还是又偷偷地爬回垃圾堆，带了一块布回来。
0: 这个如何？这是一件破衬衣上的商标。
2: 夏洛检查着这个标签，上面写着事先缩过水。
1: 抱歉，坦普尔曼，事先缩过水这个词太离谱了。我们想要祖克曼觉得威本很丰满，而不是缩了水的。我不得不请你再试一次了。
0: 你以为我是谁？一个小搬运工吗？我可不想把我的时间浪费在去垃圾堆翻广告词儿上面。
1: 就再去一次，求你了。
0: 我告诉你，我这次给你带什么来。我知道柴棚里有一个肥皂包装盒，那上面也写着广告。我给你撕一小块带回来吧。
2: 坦普尔曼爬进天花板上的一个小洞里去了。当他再回来时，嘴里咬着一片蓝白相间的硬纸板。
0: 这个怎么样？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那是什么意思？
0: 我怎么知道？
2: 于是他们一起研究着这条肥皂广告。
1: 带着闪光的新行动。威伯，
2: 正在稻草堆里睡觉的威伯跳了起来，
1: 转圈跑。我想看你动起来的样子是不是闪光。
2: 威伯跑到了院子的尽头。
1: 现在跑回来，快点儿！
2: 威伯飞奔过来，他的皮肤很光滑，他的尾巴很好看，上面还打着一个漂亮的卷儿。
1: 往天上跳！
2: 威伯跳得尽可能的高，
1: 伸直腿，耳朵挨到地面。
2: 威伯照做不误，
1: 在空中转半个圈儿。
2: 威伯扭过身子，转着圈跳了起来。
1: OK， 威伯，你可以回去睡觉了。好了，坦普尔曼，这条肥皂广告还可以，我只是不能确定威伯跑时是否闪着光，不过那一定很有意思。
3: 实际上我感觉我在闪光。
1: 是吗？是的，你是一头可爱的小猪，你也会闪光的。我在这件事儿上花的时间够多了，我想还是到此为止吧。
2: 乱蹦了半天的威伯也累了，便躺进干净的稻草堆，闭上了眼睛。他在变得很棒后的第一天可真够忙的。下午有数不清的人到他的院子里参观，所以他不得不一直装模作样的傻站在那里，好使自己看起来显得确实很棒。现在他累极了，芬已经来了，就在角落里的那张小凳子上静静地坐着。威伯睡前说：
3: 给我讲个故事吧，夏洛，我想听个故事。
2: 虽然夏洛也很疲倦，可还是满足了威伯的请求。
1: 从前我有一个美丽的表妹，在一条特别小的小溪上空织了一张网。一天，一条跳出水的小鱼蹦到了他的网里。当然，我的表妹很吃惊，那条鱼发疯地在里面跳着，我表妹吓得开始都不敢去抓它，但它镇静了一下，就勇敢地爬过来，往鱼身上缠了大量的丝线，准备抓住它。
3: 它成功了吗？
1: 那真是一场让人难以忘记的战斗。那只一条鳍被缠住的鱼，尾巴摆动得那么狂野，还在太阳下闪着荧光呢。

0: 那张网也危险地随着鱼的重量往下陷。
1: 那条鱼有多重？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表妹在不停地闪躲进攻着，虽然她的脑袋被那条拼命蹦的鱼残忍地揍了很多下，也还是在和鱼做着殊死的搏斗。
1: 然后怎么样了？
0: 没什么，鱼失去了战斗力，我表妹把它紧紧捆得不能动了。
1: 完了？
0: 完了就完了呗。我表妹让鱼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等它恢复了精力之后就把它吃了。
1: 那是真的吗？还是你在瞎扯？
0: 那是真的，我有好几个本领高强的表妹呢。现在威伯尔，你该去睡觉了。
1: 唱个歌吧，夏洛。
2: 伴随着草丛和谷仓里传出的蟋蟀的低吟，夏洛轻轻地唱了一支催眠曲。
3: 我亲爱的宝贝，
2: 威伯尔还没有听完就睡着了。当这支歌唱完，芬才站起身回家。威伯尔现在越来越离不开夏洛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机灵的小乌龟》。森林里有一只狐狸，它已经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肚子被饿得咕咕直叫。正当它被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一只青蛙出现在不远处。他心想，
6: 嘿嘿，我就拿这只青蛙当做点心，先垫垫肚子吧。
5: 于是他轻手轻脚地向青蛙走去。这时的青蛙正忙着捉害虫，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危险正在向自己靠近。旁边的小乌龟看到了这一切，它急中生智，一口咬住了狐狸的尾巴。狐狸疼得哇哇大叫，
6: 哎呦，谁这么大胆敢咬我的尾巴？
5: 小乌龟不回答，仍然紧紧地咬着狐狸的尾巴不松口。这时候只听见扑通一声，青蛙已经趁机逃走了。狐狸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胆大包天的小乌龟，气得它转过身来就想咬小乌龟的头。可是小乌龟很机灵，一下子就把头缩进壳里去了。狐狸实在是气坏了，连小乌龟的硬壳也不放过，张嘴就咬，但是它的牙都咬酸了，也什么都没有咬下来。狐狸气得大骂，
6: 你这该死的乌龟，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把你扔到天上去。
5: 小乌龟还不在乎地回答，
7: 那好吧，我正想着上天玩一会儿呢。
5: 狐狸更加生气了，他说，
6: 你想得倒美，我要把你扔到火里去。
5: 小乌龟还是不慌不忙地回答，
7: 那谢谢你，我正冷得难受呢，刚好可以烤烤火。

0: 狐狸眼珠子一转，又说：
1: 小乌龟，你就等着被淹死吧。
0: 小乌龟一听，立刻装出一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哀求道：
2: 狐狸大人，您行行好，千万不要把我扔到水里，您这样会淹死我的。
0: 狐狸一听，以为总算找到了乌龟的弱点，开心地笑了出来。
1: 你给我听好了，我要把你扔进水里淹死你。
0: 他一把抓起乌龟，把它扑通一声扔进了水里。小乌龟一到了水里，立马伸出了头和脚，大摇大摆地游走了，只剩下狐狸留在岸上，更加生气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刻舟求剑。战国时，有个楚国人坐着一艘小船渡江，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小船摇摇晃晃，楚国人转身的时候，一不小心随身带着的宝剑掉到江中的急流里去了。楚国人着急地说道：
17: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剑呀。
7: 紧接着楚国人一拍脑门，激动地说：
17: 有办法了，

0: 我在舰掉下去的船边画上一个记号不就行了吗？我真是太聪明了。
1: 楚国人一边说一边拿出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同船的人觉得楚国人的做法很奇怪，就问道，
2: 你的剑掉到水里了，你不赶快下去找，在船上做记号有什么用啊？
1: 楚国人得意地说，
0: 着什么急呀，你也看到了，我做了记号了呀。
1: 同船的人催促他说，
2: 你再不下去找，这船越走越远，你的剑可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1: 楚国人指着那个记号不耐烦地说，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刚才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顺着这个记号下去找，就能找到我的剑了。
1: 同船的人听了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直到船靠了岸，楚国人才不慌不忙地顺着他刻记号的地方下去找剑。同船的人看到后忍不住说道，
2: 你在船上做的记号指的是剑当时落水时的位置，事实上掉进江里的剑是不会随着船行走的，而你做的记号在船上，船是不停地往前走的，你用这样的办法来找剑怎么能找得到呢？
1: 果然楚国人在岸边船下的水中找了半天，费了好大的功夫，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剑，引起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楚国人办事太刻板，结果闹出了笑话。成语刻舟求剑就是这个故事来的。后来人们常用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比喻固执成剑，不知道变通。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的魔法棒》。小仙女闪闪和亮亮终于拥有了自己的魔法棒。
10: 我们用魔法棒变出美味的食物来庆祝一下吧，
9: 闪闪建议道。她把魔法棒一晃，呲的一声，变出来的并不是美味的蛋糕，而是一个坏了的苹果。这时亮亮叫道，
10: 哎呀，这可不好吃，让我来试试吧。
9: 他挥动着自己的魔法棒，变出了一堆烤焦的面包。闪闪和亮亮失望极了，他们伤心地说，
10: 如果我们不会用魔法棒，那我们就不是合格的仙女了。
9: 亮亮想了一会儿说，
10: 也许是因为我们年纪还小，所以我们施展魔法的能力还不够强，不如我们试试一起施展魔法吧。
9: 于是闪闪和亮亮一起挥动自己的魔法棒，呀，坏掉的苹果变成了一堆新鲜的水果，烤焦的面包变成了美味的蛋糕和三明治。闪闪和亮亮开心地大笑起来，
4: 太棒了，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成为合格的仙女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已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

0: 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1: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0: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惊险的一天》。一年春天，大森林的居民们想建造一座游乐场，居民们一起出钱出力，努力干活，希望能在冬天之前把游乐场建好。几个月后，游乐场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好了，只剩下游乐场的围墙还没建好。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一直盼望着游乐场快点建好，尽管爸爸妈妈让他们远离工地，可他们还是会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去。这一天早上，小猴宁宁和小松鼠安安偷偷地跑到了工地边上。宁宁说，
5: 快看呀，游乐场快建好了，里面有滑梯、碰碰车，还有小火车呢，咱们进里面看看吧。
4: 安安有点担心，他对宁宁说，
6: 不太好吧，妈妈说不让我靠近工地，她说那样容易发生危险，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5: 没事儿，咱们就进去看一眼，然后就走。
4: 说完，宁宁拉着安安向围墙走去。围墙只建好了一半，工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吊车吊着钢筋在空中飞来飞去。宁宁和安安来到围墙下面，他们想翻过围墙到游乐场里面去。这时正在干活的山羊大叔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大喊，
7: 孩子们快走开，这里危险。
4: 两个小家伙听到喊声吓了一跳，山羊大叔朝他们快步走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砖头掉在宁宁的脚边。山羊大叔大喊，
7: 快跑，围墙上有几块砖头要掉下来了。
4: 听到这里，宁宁拉着安安转身就跑。他们刚一跑开，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啦啪啦的声音，刚才他们站的地方掉满了砖头。他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吓得双腿打哆嗦。山羊大叔走了过去，严肃地对他们说，
7: 刚才太危险了，如果你们跑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以后不能再靠近工地了。
4: 宁宁和安安低着头，心里后悔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来工地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建筑工地是很危险的地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到工地附近玩耍。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0: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1: 汤姆不开心地想，
2: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1: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2: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3: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2: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它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1: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4: 再见。
1: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2: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1: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0: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1: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0: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1: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5: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1: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5: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1: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9: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0: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 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2: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4: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2: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4: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2: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4: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2: 这是为什么？
4: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11: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2: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10: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7: 风雪宿芙蓉山主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3: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2: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

0: 时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1: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0: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儿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2: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儿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十件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7: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6: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7: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8: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6: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8: 今天朋友们，
6: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8: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7: 是的，牧师。
6: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

0: 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1: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0: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小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木棒和小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非常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很受人爱戴。有一次，国王出城巡视民情，他发现郊外的木桥经过风吹雨淋已经断了，进城的老百姓们只能趟着水过去，很不方便。于是他立即决定给官员们拨款，在河上重新修一座小桥。过了几天，负责看管金库的一名大臣上报国王：
5: 陛下，修桥的钱款今天被盗了。
4: 国王立即召来警察，说道：
6: 修桥的钱款被盗，此案一定要破。现在召集住在金库附近的所有人到后花园，我要去。

0: 话。
1: 警察立即去召集人了，国王又召来随从，命令他们弄几百根木棒搬到后花园里去，每根木棒必须一样长。所有的人都在后花园集合好了，木棒也都准备好了。国王前往后花园，对人们宣布，
0: 城市郊外河上的小桥断了，我已经拨款准备修桥，但钱款今天被人偷走了，盗贼很有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1: 所有人都回答，
2: 愿意为陛下效劳。
0: 很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根木棒回家，明天上午再把木棒送回来。这里所有的木棒长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小偷拿到的那一根明天早上就会变长，所以谁是盗贼明天就可以见分晓。
1: 人们按国王的吩咐各自拿了一根木棒回家了。偷钱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把木棒拿回家之后心里有点不安，他想，
3: 怎么办呢？这木棒明天肯定会变长，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小偷了。
1: 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找出了一个锯子，一边锯木棒一边自言自语，
3: 既然木棒明天会变长，我就今天干脆把它锯掉一段，就算明天它长长了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1: 第二天，人们都拿着木棒来到后花园集合了，裁缝当然也来了，他对自己昨天晚上的做法感到得意极了，心想，
3: 哼，我看你这个国王到底如何破案。
1: 国王下令把所有的木棒交给警察，人们挨个的照办了。轮到矮小的裁缝交回木棒时，警察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大声报告，
4: 陛下，小偷就在这里。
1: 裁缝着急地争辩道，
3: 我的木棒一点儿也不长呀，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1: 这时候国王上前来看了看木棒，说道，
0: 你的木棒确实不长，反而短了，因为你锯掉了一段。
1: 国王的话使裁缝再也不敢争辩了。国王随后转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
0: 我昨天说木棒到小偷的手里会变长，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但小偷做贼心虚，竟然相信了，把发给他的木棒锯掉了一段，这样一来反倒使我们抓住了他。
1: 人们听国王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到这时，小偷才发现自己上了当。随后小偷被送进了大牢，他偷走的钱财也从家中被搜了出来。有了钱款，没过几天河上的桥就修好了。从此每当人们上桥过河的时候，就会想起国王的恩典和智慧。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 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

0: 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1: 怎么样？
0: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
2: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
0: 狗熊先生心里想着，
2: 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
0: 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
3: 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
0: 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
3: 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1: 哦，对不起，
0: 狗熊先生说，
1: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0: 松鼠哥哥说，
3: 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4: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0: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名字叫做《海星的小皮鞋》。在广阔的大海中，生活着一只快乐的小海星，它穿着一身漂亮的黄色外衣，每天都在茂密的珊瑚丛中游来游去。小海星有时候会去小海马家串串门，有时候又和小海母踢踢球，日子过得快乐又美好。转眼，今年小海星的生日快要到了，可是该给小海星送什么礼物呢？这让小海马和小水母犯了愁。去年他们送给了小海星一副酷酷的太阳眼镜，可是水草大婶看到后说，
9: 傻孩子，小海星是没有眼睛的，它的皮肤上长了许多微小的晶体，每个晶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透镜，通过这些透镜，小海星就能同时观察到四面八方的情况。
8: 今年送什么好呢？两个小伙伴想啊想啊，

0: 小海马说，
1: 不如送他一双鞋子吧。
2: 好呀好呀，我还没有见过小海星穿鞋子呢，他肯定缺一双舒服的鞋子。
0: 小水母拍着手说。于是他们来到了海龟爷爷的鞋店，给小海星买了一双软乎乎的小皮鞋。两个小伙伴拿到鞋子，立刻跑到了小海星的家里。咚咚咚，小水母边敲门边高兴地喊道，
2: 小海星小海星，我和小海马给你选了个特别漂亮的小皮鞋，你快穿上看看吧。
0: 小海星打开门，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鞋子，犹豫着把鞋子穿上了。谁知道他刚迈出一步，就啪的一声摔倒在地上。小海星站起来想继续走，结果啪的又摔倒了。小海马挠了挠头，疑惑地问，
2: 小海星，你怎么总是摔倒啊？难道是这双鞋子不合脚吗？
0: 小海星揉了揉摔疼的脚脖子，说道，
3: 我们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我的身上有很多管足，大多数管足的末端还有吸盘，我平时就是通过这些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可是现在我的吸盘被鞋子罩了起来，我就不能正常走路了。
0: 后来三个小伙伴找到了水草大神帮忙，按照皮鞋的样子给小海星做了一张软绵绵的大床。每当躺在这张舒服的床上时，小海星都会想到那两个可爱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海星其实是没有脚的，它走路是依靠管足末端的吸盘，一吸一放来走路的。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6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

0: 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0: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1: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0: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2: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奥芝问道：
1: 什么诺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0: 稻草人说：
3: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0: 铁皮人说：
4: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0: 胆小的狮子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1: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0: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2: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1: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0: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5: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地说：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2: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2: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1: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1: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自从古宝带着童童穿越古代以来，童童已经见过好多著名诗人了。可奇怪的是，这些诗人之中没有一位是女诗人。这天，童童怀着这样的疑问询问古宝：
5: 古宝，你说我们也见过很多诗人了，可是怎么都是男的？难道历史上没有女诗人吗？
6: 怎么没有？宋代就有一个叫做李清照，十分著名的。
5: 李清照？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写过什么著名的诗词吗？
6: 他写的词著名的很多，可是古诗的话，那就是《夏日绝句》这首最著名了。至于李清照这个人，怎么说呢，我实在不会形容女的，我带你去见见，你就知道了。
0: 说完，古宝便发出白色的光芒，把童童带回了宋朝。一落地，童童就听到了耳畔阵阵的波涛声。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惊讶地发现，他和古宝正站在一条大江边上，落日下的江面波光粼粼，就好像在江流上面镀了一层金箔一样，美丽极了。可是童童四下看了看，他的周围草木丛生，荒无人烟，哪有什么李清照啊？
5: 古宝，这里是哪里呀？一个人都没有，你说的李清照在哪里呀？
0: 听了童童的询问，古宝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6: 童童，对不起啊，我好像算错时间了。李清照应该是深夜才会来这乌江边上的，我们提前到了三四个小时呢，要不我们等等吧。
0: 两个小伙伴就这样等啊等，等了很长时间，可是这天上的太阳似乎不肯落到山下一样，一直挂在山间，散发着温柔的夕阳余光。古宝躲在童童的口袋里悄悄地休息着，而童童则坐在江边痴痴地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童童感觉有人在轻轻地推自己，还在焦急地说些什么：
7: 孩子，孩子，快醒醒，你怎么大晚上的一个人在这乌江边上睡着了？这太危险了，孩子，快醒醒，孩子。
0: 童童慢慢地睁开眼睛，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正在焦急地叫醒她。于是童童慢慢地坐了起来，揉了揉迷茫的双眼，喃喃自语道，
5: 我怎么睡着了？我这是在哪里啊？哦，对了，我是跟古宝来宋朝见李清照的。
7: 孩子，你在说什么呢？你没事吧？
5: 啊，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不小心在这里睡着了。
7: 没事就好。对了，我不是什么坏人，你别害怕，我是李清照。

0: 白衣素裙，但李清照体态优雅，行为端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再看面容，她的眉毛就像柳叶一样，看起来十分温柔。她的眼睛平静的就像一汪清水，流露出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感。可是李清照紧锁的眉头却又看起来是那么的忧伤。彤彤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清冷美丽的女子，她痴痴地看着李清照，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1: 孩子，你怎么了？怎么呆住了？
2: 没什么，你就是李清照啊。像你这么著名的大诗人，怎么会在晚上来到这么荒凉的乌江边上呢？
1: 唉，我仅仅是一介女流，如何能称得上是大诗人呢？孩子，你对我过誉了。另外，我是跟夫君一起逃到这乌江边的。我的丈夫本是健康城的知府，可刚才城里爆发叛乱，夫君便带着我一起逃了出来。
2: 城内爆发叛乱？可是你不是说你的丈夫是知府吗？他不是应该平定城里的叛乱才对吗？
1: 是啊，应该是这样没错。可是我的夫君实在懦弱，他明明是城内知府，却不思评判，临阵脱逃，实在是令我感到耻辱。但我又如何怪他呢？大宋现在连朝廷都软弱无能，靖康二年金兵入侵，砸烂多少我们宋朝的琼楼玉院，之后还掳走徽钦二帝。面对这样的耻辱，朝廷内竟无人敢去反抗，反而是向南迁都。唉，我大宋竟没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好男儿了。
0: 说完，李清照紧锁着眉头，抬头看着皎洁的月光，忧伤地吟起诗来：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彤彤刚听完诗，正准备问李清照是什么意思时，穿越的时间却到了。随着一道刺眼的白光，彤彤回到了家中的书房。
2: 五宝，怎么突然回来了？我还有问题要问呢。刚刚李清照的诗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3: 穿越的时间到了，我也没有办法呀。彤彤，既然回来了，那我就来给你解释吧。李清照刚刚那首诗叫做《夏日绝句》，这诗头两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意思就是，生时应当做人中豪杰，死后呢，也要做鬼中英雄。而后两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就是说今天人们还在怀念项羽，因为他不肯苟且偷生，退回江东。李清照是在通过歌颂项羽的悲壮之举，来讽刺她的丈夫和宋朝朝廷不思进取、苟且偷生的不耻行径的。
2: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古诗里的历史故事还真多啊！那我更要好好学古诗，这样还能知道更多历史故事呢。
3: 哎，别急呀，今天的诗你还没背呢。
2: 怎么没背？我可牢牢记住这首夏日绝句了，不信我现在背给你听。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4: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5: 快乐卷卷猫。

0: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1: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2: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0: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1: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0: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2: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他辞别了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教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1: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0: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2: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

0: 举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3: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2: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母鸡说：
3: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2: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4: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

0: 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1: 鸽子好奇地问，
2: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0: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2: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1: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3: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1: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2: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3: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1: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
4: 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1: 他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他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8: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7: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9: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8: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7: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4: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7: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9: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7: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10: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

0: 呀。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1: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0: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1: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2: 为什么呢？
0: 国王大声地说，
1: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0: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3: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2: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3: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4: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5: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4: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5: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4: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6: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5: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4: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6: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4: 阿凡提回答道：
5: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4: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6: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4: 阿凡提笑着说：
6: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4: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7: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14: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13: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14: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

0: 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1: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2: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1: 花神对玉帝说：
3: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1: 玉帝就把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儿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番茄看病》。小番茄胖胖的脸蛋儿总是红扑扑的，油亮亮的皮肤也水灵灵的，谁见了都夸她漂亮。可是这天，小番茄生病了，水灵灵的脸蛋被小虫子咬了一口，留下了大大的伤口。于是她来到水果医院看病。医院里的人可真多呀，苹果姑娘的红彤彤的脸蛋上长了许多锈斑，满脸皱纹的橘子阿婆得了霉菌病，橘子皮上全都是绿点点，还有桃子妹妹肚子里生了虫子，疼得满地打滚。小番茄跟在长长的队伍后面，等着医生给她看病。等了好久好久，看到苹果姑娘、橘子阿婆全部都领了药，准备回家了。小番茄终于来到啄木鸟医生面前。小番茄刚想开口询问：“
6: 医生您好，你看我的脸。”
5: 没想到啄木鸟医生立马打断了小番茄的话：“
7: 对不起，你不是水果，不应该到水果医院来看病。”
5: 小番茄急忙说：“
6: 我就是住在水果店里的呀，不信你可以问问苹果姐姐、橘子阿婆，我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很多人都来水果店里挑选我呢。你为什么说我不是水果呢？”
5: 有学问的啄木鸟医生很严肃地回答：“
7: 住在水果店里的不一定完全是水果，水果是花朵变成的果实，它们不仅多汁，而且味道都甜甜的。你虽然也有丰富的汁水，但吃起来并不甜呢。”
5: 一旁的桃子妹妹也插话说：“
3: 依我看，你应该上蔬菜医院去看病，饭店的菜单上不都写有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吗？”
5: 大家都被桃子妹妹的话逗乐了。小番茄被大家笑得羞红了脸，赶快离开这里去蔬菜医院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

0: 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2: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3: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3: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3: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3: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4: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3: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4: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4: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3: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2: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3: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

0: 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1: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2: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1: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2: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1: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0: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1: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2: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1: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2: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1: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1: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1: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0: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1: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2: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1: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1: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企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瘦肉汤。在上集故事里，加尼诺发现学校的厨师和伙计居然用刷锅水做瘦肉汤，这让他气愤极了。接下来加尼诺会怎么办呢？加尼诺在寝室里等了一会儿，巴罗佐和贝契下课回来了，加尼诺把瘦肉汤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巴罗佐气愤地说，
5: 天哪，我们平常喝的竟然是刷锅水，学校太过分了。
6: 是啊，不过我奇怪的是，校长为什么不再关我禁闭了？
5: 哼，心虚了呗。你等着瞧吧，今天校长肯定要找你谈话，肯定会说到瘦肉汤的事情。
1: 加尼诺点了点头。到了下午，校长果然把加尼诺叫到了办公室。校长说，
7: 加尼诺，我听说你质疑咱们学校的瘦肉汤的质量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6: 校长先生，今天早上我亲耳听到厨师和伙计说要用刷锅水做学生的瘦肉汤。
7: 我的孩子，你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厨师和伙计两人可能会因此失掉工作，你得好好想一下，你说的全是真话吗？
6: 我说的全是真话。
7: 那好吧，把厨师和伙计叫到我这儿来。
1: 过了一会儿，厨师和伙计来到办公室，他们看到加尼诺，表情有一瞬间的尴尬，可是马上恢复了正常。加尼诺又把刚才说的有关瘦肉汤的事情说了一遍，厨师笑了笑说，
8: 哈哈哈，校长先生，我当时确实说过那样的话，可是那只是我开的一个玩笑罢了。由于我这个伙计是新来的，就和他开了一个玩笑。
7: 虽然你这么说，但是我还是要去视察一下厨房，你现在就带我去吧。加尼诺，你在这儿等着我。
1: 校长和厨师走出了办公室，当校长回来时，他笑着对加尼诺说，
7: 你把看到的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我，你做得非常的对，但是呢，事实和厨师说的一样，他只是和伙计们开了个

0: 会让你吃惊。不过在我看来，校长审问厨师和伙计其实是故意演给你看的。
1: 为什么？
0: 你想想看，当时你看到他们做瘦肉汤之后，厨师肯定马上向校长报告了。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他们肯定想出了应对的办法，就是演一场戏给你看，让你以为那件事只是一个玩笑。
1: 有道理，可是他们这么做，我就没办法再抗议瘦肉汤的事情了。难道我们以后还要喝刷锅水吗？
0: 当然不会，咱们找其他同学商量一下，想个办法解决瘦肉汤的事情。
2: 于是加尼诺和巴罗佐找来几个同学，秘密商讨起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巴罗佐说，
0: 综合大家的意见，咱们接下来这样做，从明天起，咱们吃完饭后就在自己的盘子里放上点东西，使刷盘子的水变色，这样他们就不能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
2: 贝契接着说，
3: 可是我们拿什么放在盘子里呢？
1: 墨鱼汁儿怎么样？我以前用墨鱼汁儿捉弄过我姐姐，可有意思了。
0: 这个办法不错，加尼诺，你真是太聪明了。
3: 办法是不错，可是我们去哪里找墨鱼汁呢？
0: 这个好办，我可以通过学校的清洁工联系上住在附近的渔民，然后再从渔民那里买来一些墨鱼汁。
2: 很快，巴罗佐从渔民那里买来了墨鱼汁。从那天起，每天吃饭后，加尼诺他们都会在盘中的剩菜里放上一些墨鱼汁。厨师和伙计在洗盘子的时候，发现盘子里黑乎乎的，洗盘子的水也染黑了。这种水当然不能做瘦肉汤了。起初，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意外，没想到每天都是如此。厨师有些着急，把事情告诉了校长。这天晚上，学生们正在吃晚饭，校长和厨师来到了食堂。校长说，
4: 我听说有些学生在吃饭的时候故意弄脏盘子，这加重了厨师的负担，而且让厨师们很头疼，这样是不道德的，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2: 巴罗佐站了起来，对校长说，
0: 校长先生，这件事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吧？装满剩菜的盘子肯定不干净啊，而且清洗盘子本来就是厨师的责任，厨师先生没有理由抱怨吧？
2: 听到这里，厨师生气地吼道，
5: 小坏蛋，就是你吧，做错了事情还不肯认错，你应该感到羞耻。
0: 你为什么那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但是你却无法再用刷盘子的水做瘦肉汤了，你很苦恼吧？
2: 听到巴罗佐的话，学生们都放下餐具，抬头看着校长。校长和厨师的脸都涨得通红。厨师跑过去抓住巴罗佐的胳膊，尖声吼道，
5: 你胡说什么？
0: 哎，既然您说我在胡说，那就当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您不要生气了，大不了我去厨房帮您洗盘子。
2: 厨师气得说不出话来。校长想了想，对学生们说，
4: 好了好了，都别说了，盘子被弄脏的事情呢，学校会查清楚的，现在你们继续吃饭吧。
2: 说完，校长和厨师离开了食堂。学生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瘦肉汤的事情。晚饭后，巴罗佐和加尼诺等人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话，可是谁也没有说出墨鱼汁的事情，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第二天，加尼诺和同学们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喝到了真正的瘦肉汤。小朋友们，在加尼诺和同学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集故事

0: 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十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这样两个签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两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督执法的法官：
7: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6: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3: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4: 小气鬼的晚餐。小气鬼狐狸和好心的白鹤是动物园的同事。有一天，小气鬼狐狸过生日，好心的白鹤送礼物去给他。正好狐狸在吃晚饭，就请白鹤留下来一起吃。
5: 哎呀，真不好意思，还让你请吃饭。
4: 别客气，贺大哥，牛排餐是我的拿手菜，正好您来所以再帮您准备一份嘛。 狐狸转身到厨房准备牛排餐，平常就很吝啬的他心里想，
5: 牛排挺贵的，得想个法子别让那尖嘴巴吃掉太多。
4: 精打细算了一番后，把牛排端出来请白鹤，然后自己趴在桌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5: 哎呦，实在太好吃了，鹤大哥别客气啊，尽量吃，吃完了厨房还有。我吃。
4: 白鹤用那尖长的嘴在盘子里啄了几下，啄得嘴巴好疼哦，又不好意思说。原来啊，狐狸故意把香喷喷的玉米浓汤、热腾腾的牛排都装在浅浅的盘子里。白鹤的嘴巴又长又尖，他想尽办法啄来啄去，还是吃不到几口。这时候啊，狐狸已经把自己的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看着白鹤。
5: 哎，鹤大哥，怎么不多吃一点呢？哦，狐狸老弟，牛排很好吃，只是我的食量小，吃得少。
2: 哦，难怪，那你既然吃不下，丢了可惜，我就把它吃了吧。
4: 狐狸说着，两三口把那份牛排吃光了。白鹤虽然没吃饱，却很感谢狐狸的好意，就邀请狐狸第二天到他家里吃晚餐。
5: 啊，你说明天晚上请我吃饭？哎呀，好啊，我最喜欢到别人家吃饭了。
4: 第二天傍晚，狐狸换好衣服要出门，想到昨天没有好好招待白鹤，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5: 糟糕，昨天请白鹤吃饭害他饿肚子，今天他请我，会不会存心整我呢？
4: 狐狸有点担心，可是又不愿意放弃白吃白喝一顿的大好机会。最后他决定先在家里吃点东西再走。家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5: 来来，狐狸老弟，这道香菇鲜肉饭是我家的名菜，你的这一份我特别帮你装在盘子里，吃起来比较方便。
2: 贺大哥，我
4: 狐狸发现白鹤不但没有整他，还替他设想的这么周到，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硬撑着肚皮吃了不少。

0: 服，第二天就听说狐狸因为吃得太多弄坏肚子，住进医院去了。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果子的故事。小猴子的家门前有一条小河，一天他在河岸上种了一棵橘子树，他想，
8: 橘子树离河水这么近，泥土很潮湿，就不用我浇水了。
7: 春去春又来，橘子树渐渐长大了，开出了一朵朵小白花。小猴子说道，
8: 到了秋天就能吃到甜甜的橘子了。
7: 河下游生活着许多乌龟，经常在河里游来游去。他们见了小猴子的橘子树，问道，
9: 小白花真好看，这是什么树呀？
7: 小猴子说，
8: 是一棵怪树，有毒的，只能观赏。
7: 说完他就暗自得意，因为这样说乌龟们就不会来偷吃橘子了。不久白花谢了，结了许多橘子，橘子渐渐长大，几场秋雨过后成熟了，一个个黄澄澄的挂在枝头，真让人喜欢。从河里经过的乌龟们都停下来，看着满树的橘子，十分新奇地问，
9: 小猴子，怪树上结的这些小灯笼是什么呀？真好看。
7: 小猴子说，
8: 是怪果，有毒，不能吃。
7: 乌龟们游走了，小猴子想，
8: 不行，我明天就把橘子摘下来拿回家，不让乌龟惦记。
7: 可是当天下午刮起了大风，大风吹得橘子树上的橘子下雨一样往下落，橘子飘在地上，滚进小河，向河下游飘去。小猴子看见树上只剩几个橘子，十分伤心。就在这时，只见河下游出现了许多小黄点儿，小黄点儿越来越大，向上游游过来。原来小黄点儿是一个个橘子，每个橘子下面都有一只乌龟，是乌龟们把橘子送回来了。其中一只乌龟说，
9: 小猴子，你听谁说的这些果子有毒呀？没毒的，它们不是怪果，是橘子呢。河下游有一只乌龟爷爷吃过橘子，他说不但没有毒，而且营养丰富呢。我们本来也以为有毒，想让它们飘走，听乌龟爷爷一说，赶紧拦住橘子，把橘子送回来了。
7: 乌龟们把橘子送上岸，说，
9: 你快拿回家吧。
7: 小猴子红着脸，十分感激地说，
8: 谢谢你们。
9: 不客气，应该的，再见。
7: 乌龟们跳下河，向下游游去。这时小猴子忽然飞快地抓起一个个橘子，扔进河里，朝下游的乌龟们大声喊道，
8: 请接住，送给你们吃。
7: 因为坦诚相见，从此小猴子和乌龟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

0: 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摔断了腿。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卖到了马戏团，还要学习跳圈、跳舞、用两腿站立等等技能。终于有一天，马戏团要举行一场盛大的演出，五颜六色的海报贴满了大街小巷，海报上这样写着：本马戏团今晚有盛大演出，著名笑星杂技演员表演惊险魔术、杂耍、跳高高难度舞蹈，驴子匹诺曹首次登台演出，精彩节目不容错过。还没开场，戏院就坐满了，不管前座也好，后座也好，包厢也好，哪怕是走廊，都别想找到一个空位。马戏团的台阶上挤着不同年龄的孩子，他们都是要看大名鼎鼎的驴子演员匹诺曹跳舞的。第一个节目结束后，马戏班班主穿着黑白条上衣、马裤、高到膝盖的皮靴，盛装出场。他向观众深深鞠躬后，用极其严肃的声音说出一堆废话：
11: 尊敬的观众，男士们和女士们，本人路过贵市，竟意外发现一只极其聪明的驴子，感到万分荣幸。他曾经为欧洲宫廷里的皇帝表演过美丽的舞蹈，我真心感谢各位的光临，多谢包涵。
10: 这番话倒是引起了很多笑声和鼓掌声。接着，匹诺曹走到场中央，掌声就变成了雷鸣般的。驴子打扮得像过年一样，套着闪闪发光的新的皮缰绳，皮缰绳上镶着闪闪发光的扣子，两只耳朵上都插上一朵红花，毛也编成辫子，用红绸带扎着，整条尾巴也编了起来，装饰着红色和蓝色的天鹅绒带子，真是叫人看了就喜欢。接着，班主又向大家吹嘘道：
11: 我尊敬

0: 观众们，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非洲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过。为了使他完美配合我，我花费了多大的勇气和精力来驯服他。你们看看他眼中放射出来的野心之光吧。现在废话不多说了，请大家欣赏吧。
1: 班主再次鞠躬，然后转头向匹诺曹说：
0: 卖点劲儿，匹诺曹，在表演之前先行个礼吧。
1: 匹诺曹弯曲前腿，两膝跪地，一直跪到班主把鞭子一抽，对他叫道：
0: 向前走。
1: 于是驴子站起来，开始绕马戏场走了起来。
0: 开始小跑，
1: 匹诺曹改为小步跑，
0: 大步向前跑，
1: 匹诺曹马上改为大步
0: 飞跑，
1: 匹诺曹于是飞似的跑起来。班主举起一只胳膊朝天开了一枪，驴子一听枪响，马上装作受伤了，倒在地上一动不动，好像死了一般。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再次响起，驴子慢慢地站了起来，抬头一望，突然发现包厢里有一位美丽的太太，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金项链，项链上面是一个画像，画像上是一个木偶，好像是他自己。匹诺曹在心里想：
2: 这是我的画像啊，她一定就是仙女妈妈。
1: 这个时候，匹诺曹多想大声叫出来：
2: 啊，仙女，我的仙女！
1: 可是匹诺曹发出的却是难听的驴叫声。戏院里的所有观众，特别是小孩子，都笑了起来。为了教训他这个行为，班主当着观众的面用鞭子在他脸上狠狠打了一下。可怜的匹诺曹只能伸出舌头把鼻子舔舔，希望这样可以减轻一些疼痛。可是等他再转过脸时，包厢里的人已经走了。匹诺曹又伤心又绝望，他开始痛哭，可是没有人能明白。班主反而还抽着鞭子叫道：
0: 快点，匹诺曹，让这些人看看你可以优美的转圈。
1: 匹诺曹试了好几次，可每次冲到圈圈前面，他都想从下面溜过去。最后一跳虽然跳过去了，可是后腿却勾住了圈，在那边摔倒了。好不容易站起来，他的腿已经瘸了，只能一瘸一拐地回到篮子里。小朋友们大叫：
3: 匹诺曹出来，我们要看驴子，快点出来。
1: 可是驴子一整晚都没有再露面。第二天早晨，一位有名的兽医给他诊断后说，他可能一辈子都要瘸腿了。班主马上命令伙计把匹诺曹牵到市场上去卖了，市场上很快就来了买主。
4: 这头瘸了腿的驴子要多少钱？
5: 20个金币。
1: 买主付了20个金币后，就把匹诺曹带到海边，在他脖子上吊了一块大石头，用绳子绑住其中的一条腿，猛地一推，他就掉进水里去了。原来这个买主并不是买匹诺曹来干活的，他只是看到匹诺曹的皮很厚，想拿皮来给家乡的乐队蒙个大鼓。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淹死吗？他的皮会被用来做成大鼓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

0: 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6: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5: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6: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5: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6: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5: 买鱼的人问，
7: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5: 猫小姐真诚地说，
6: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5: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8: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5: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8: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6: 什么事？
8: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6: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8: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6: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5: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6: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5: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

0: 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1: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2: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0: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2: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1: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2: 那是当然的。
0: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2: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0: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1: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0: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2: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0: 猫先生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他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1: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0: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2: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0: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1: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2: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啦。
0: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1: 魔咒，魔咒又来了。
0: 猫小姐却说：
2: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猪奶奶的烦恼》。从前在大森林里住着小猪一家，猪爸爸和猪妈妈每天忙于工作，照顾小猪的任务就落在了猪奶奶身上。猪奶奶非常喜爱她的小孙子，希望把小猪养得胖胖的，只要是小猪喜欢的食物，猪奶奶总是拼命。

0: 地喂它吃。这一天，小猪对猪奶奶说：
1: 奶奶奶奶，我要喝牛奶。
0: 猪奶奶笑着对小猪说：
2: 好好，我的好孩子，你想吃什么，奶奶就给你买什么。
0: 说完，猪奶奶赶紧开始订牛奶，一天就订了十瓶牛奶。才一个月，小猪就喝掉了300瓶牛奶。由于喝得太多，小猪无法吸收牛奶的营养，反而开始拉肚子，什么营养也没得到。看着小猪一天天消瘦下去，猪奶奶心疼极了。她到处去购买补品，每天都给小猪吃好多补品。很快，小猪的身体像吹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过了几个月，小猪胖得走路都快走不动了，鞋子也穿不上了，也不去上学了。猪奶奶这才发起愁来，她心想，
2: 现在孙子走路也走不动了，也不去上学了，这可不行啊，我得带着他去一趟医院，问问医生怎么办。
0: 于是猪奶奶带着小猪来到医院，她对医生说：
2: 医生，我的孙子太胖了，走路都走不动了，请您赶紧帮他治治吧。
0: 医生为小猪做了全身检查，然后他对猪奶奶说：
3: 小猪吃得太多了，营养过剩，这样很容易引发疾病，比如食物里有糖，糖过多的话就会使血糖数值升高，最终会导致糖尿病、心脏病等疾病。
2: 哦，原来吃得太多也不行啊，那我以后一定注意，再也不给孙子乱吃补品了。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营养过剩对身体很不好。如果营养太多，我们的身体无法吸收，可能会引发很多疾病。所以，小朋友们可不要贪吃哦。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为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皮肤国的大麻烦》。在炎热的夏天，大家都喜欢到海边去玩，在黄澄澄的沙滩上玩耍，到清凉的海水里游泳，就能赶走夏天的闷热和无聊。这天，米奇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了海边。一到海边，米奇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在沙滩上捡贝壳。沙滩上的贝壳多得数都数不清，它们五颜六色，漂亮极了。米奇不停地边跑边捡，一刻都不肯停下来。到了晚上，米奇回到家中，忽然发现自己的皮肤红红的，一碰就感到火辣辣的疼。米奇只好待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他拿出放大镜，观察起自己白天捡到的贝壳。突然，透过放大镜，他发现他的手指头上好像有个小东西在朝自己喊叫。
8: 嘿，米奇，我是小小指，我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会议，我们皮肤国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所有部落都要派特使前去参加会议，共同商讨对策，你也应该参加，这跟你也有关系。
7: 米奇惊呆了，看着手上的小小指，说不出一句话来。小小指继续指挥着米奇，
8: 快快快把我送到耳朵里，会议在那里举行，我

0: 们都是从被太阳灼烧的地方来的。头脑部落特使最先发言，
1: 大家都知道现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大难临头了。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损伤报告，今天整个国土都被阳光晒伤了，肚子部落臣民们都被晒掉了一层皮，后背部落甚至出现了水泡，我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请大家快点想出对策。
0: 听到头脑部落特使的发言，大家都沉默了。到底该如何对付炎热和晒伤呢？这时，屁股部落特使胖胖突然出现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开了口。
2: 我们昨天完全没有遭受日晒，一个巨大的罩子遮盖着我们部落，所以阳光穿不透。大家可以给小主人建议，以后再到沙滩上的时候也把大家都罩起来。
0: 听完这些话，脸颊部落特使红红也发言了。
3: 我有个主意，我发现小主人的妈妈抚摸她的脸颊的时候，妈妈手上的那些臣民们一个个都打着小白伞，保护自己不被阳光晒伤。
0: 听完特使们的话，米奇明白了，应该给肚子国和肩膀国一个罩子，所以他必须穿件 T 恤衫，不能只穿着短裤在沙滩上跑来跑去了，应该给头脑国戴一个帽子，也就是他的遮阳帽。但是他们说的小白伞是什么呢？米奇想了想，哦，肯定是防晒霜。慢慢的，米奇皮肤上的热度消退了，皮肤国的红色国土渐渐变回了棕色，米奇又可以去沙滩上捡贝壳了。不过这次米奇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他涂上了防晒霜，戴上了遮阳帽，还打了遮阳伞，准备痛痛快快地去玩一场。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小熊和小马被分在了一组，小熊负责挖坑，小马负责填土。可是没干多长时间，小马就皱着眉头说，
8: 哎呦，我的肚子好痛，我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填土吧。
7: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填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9: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7: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8: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7: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

0: 朋友，不是吗？
1: Hey, is that Alan?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多利安医生，这天早晨在厨房，芬边擦着洗好的碗筷，边和阿拉贝尔太太聊天。
3: 夏洛是我见过的人中故事讲得最棒的。
4: 芬，你不要再胡说了，你知道蜘蛛根本不会讲故事，蜘蛛不会说话。
3: 夏洛能，他的声音虽不大，但却能讲话。
4: 他讲什么故事了？
3: 他给我讲了一个他表妹用蜘蛛网捕鱼的故事。
4: 哦天哪，亲爱的，鱼怎么会跑到蜘蛛网里去了呢？你知道这不可能，你在撒谎。
3: 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夏洛从不骗人。他的表妹在小溪中间拉了一张网，一天。
4: 芬，别说了，别再编造这些荒唐的故事了。
3: 我没编造，我只是在告诉你事实而已。
4: 哦，芬，我希望你今天别去舅舅家的谷仓了，到外面和别的孩子玩吧。你在谷仓花的时间太多了，你一个人孤独的在那里并不好。
3: 孤独？我最好的朋友都在谷仓地窖里呢，在那里一点儿也不孤独。
2: 芬出去了，不久他又走上了去祖克曼家谷仓的路。他的母亲打扫着起居室，他一边干着一边想着芬的事情。一个小女孩如此对动物着迷，这似乎不太正常。最终阿拉贝尔太太下定决心去找多利安医生，听听他的意见。他上了车往医生的诊所开去。多利安医生是个大胡子，看到阿拉贝尔太太，他很高兴地邀请她坐到一把舒适的椅子上。
4: 是关于芬的事情，芬把太多的时间都花在了祖克曼家的谷仓里，这好像不太正常。

0: 就坐在谷仓地窖角落里的一个挤奶凳上，在猪圈旁边一小时一小时地看那些动物，他只是坐在那里看和听。
1: 多利安医生仰面躺进椅子里，闭着眼听着。
2: 那一定是个不错而又宁静的地方。对了，祖克曼家不是还有一些绵羊吗？
0: 是的，所有的事情都由分用奶瓶给一头小猪喂奶开始的。他管小猪叫威伯尔。祖克曼买了那头猪，自从小猪走了，分就天天去舅舅家看那头猪。
2: 我也听说过那头猪，他们说那是头不一般的猪。
0: 你听说那些织在蜘蛛网里的话了吗？
2: 那是当然，这件事儿现在是咱们这里的大新闻。
0: 那么你明白那蜘蛛网里怎么会有那些字儿吗？
2: 不，我不明白。
0: 哎呀，咱们还是接着说分吧。分说动物们能互相交谈。多利安医生，你相信动物能说话吗？
2: 这个嘛，我是从没听人这么说过，但那证明不了什么。很可能有一个动物曾礼貌地对我讲过话，而我却没听到，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注意。孩子们生活的可比大人们仔细得多，如果分说祖克曼的谷仓里的动物能说话，我倒很愿意相信他。
0: 不过你不觉得我该为他担心吗？
2: 那他看起来怎么样？
0: 还行。
2: 胃口好吗？
0: 是的，他总是很饿。
2: 晚上睡得好吗？
0: 也不错。
2: 哎呀，那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0: 你不认为他该想想除了猪、绵羊、母鹅、蜘蛛以外的事情吗？
2: 分多大了？
0: 他8岁了。
2: 哦，我想他会永远喜爱动物的，但我不信他会把他的全部时间都花在祖克曼的谷仓里。他认识某个男孩吗？
0: 他认识亨利·富塞。
2: 亨利·富塞？值得注意。不过我还是认为你没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芬高兴，就让芬和他在谷仓的朋友在一起吧。哦，对了，艾弗里怎么样？
0: 艾弗里总是很好。当然，他有时候会被黄蜂和蜜蜂蛰着，还会把青蛙和蛇带到家里，打碎他手边的每一件东西。不过，总之他很好。
2: 那太好了。
1: 阿拉贝尔太太道了再见，又对多利安医生的忠告表示了感谢，他感到心里特别的轻松。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今天花儿姐姐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娇生惯养的小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大草原上，有一只袋鼠妈妈，她生了一只小袋鼠。袋鼠妈妈太疼爱她的孩子了，什么事情也不让她的孩子做，吃饭喂到嘴里，喝水也喂到嘴边，而且天天都让小袋鼠待在自己的肚子上的口袋里。慢慢的，小袋鼠长大了，它的后腿越来越长，尾巴也越来越粗。不过，小袋鼠还是赖在妈妈的口袋里，也不出来锻炼跑步和跳跃。他天天说，
10: 还是待在妈妈口袋里舒服呀。
9: 有一天，小袋鼠在妈妈口袋里待得闷了，就趁妈妈不注意，独自跑到了草原上玩耍。小袋鼠在草原上遇到了一只白白的小羚羊，小羚羊正在开心地吃草呢。小袋鼠就跑到小羚羊旁边，非常骄傲地对小羚羊说，
10: 你叫什么名字呀？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小袋鼠，我就住在妈妈肚子上的口袋里，里面可暖和，可舒服了。
9: 小羚羊听得着了迷，停止了吃草。小袋鼠

0: 接着说，
1: 妈妈用袋子装着我，又蹦又跳，跑得飞快，我就像坐在小轿车里一样舒服。妈妈找到什么好吃好喝的，都会直接喂给我，我就躺在妈妈的袋子里吃。你能享受到这一切吗？
0: 小羚羊说，
2: 妈，我的妈妈也爱我，可她不是像你的妈妈一样，我生下来不久，我妈妈就带着我到处找青草吃，她还带领我们一帮小孩子练习奔跑，害怕有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遭到伤害，我们从小就学会了独立生活。
0: 他俩在一起又玩了一会儿，突然有一阵狮子吼叫声传来，小羚羊说，
2: 我听见远处有狮子在叫，我们赶快跑吧。
0: 小袋鼠一听吓坏了，连忙大喊，
1: 妈妈妈妈，快来救我呀。
0: 小羚羊看见小袋鼠吓得一动不动，赶忙对小袋鼠说，
2: 你不会自己跑吗？要不然你趴到我背上来，我驮着你逃跑吧。
0: 可是小袋鼠嫌弃地说，
1: 你没有口袋，你驮着我会摔死我的。
0: 小羚羊没有办法，只好自己逃跑了。小袋鼠呢？狮子跑到小袋鼠面前的时候，小袋鼠还在喊妈妈呢，于是狮子就一口把小袋鼠吞进肚子里去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饭 ，Michael。
1: 呀。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0: 请233号取餐。
1: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啊？我都等急了。
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2: 一二一二一二。
1: 会记住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3: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3: 我来救你。
1: 救命！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7: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6: 爱丽丝心想，
8: 这个红桃国王

0: 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1: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2: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1: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3: 呵呵，真好玩。
1: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0: 好玩在哪里呢？
3: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1: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0: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3: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1: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3: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1: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4: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下，安安静静地听我说话，千万别打断我。
1: 爱丽丝和怪兽坐了下来，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了，假海龟还是一言不发。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0: 说好的讲故事，却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1: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4: 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1: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4: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0: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它乌龟呢？
4: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3: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1: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3: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1: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4: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0: 我可没说过。
4: 你就是说了。
1: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4: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4: 你们有选修课吗？
0: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4: 那有洗涤课吗？
0: 没有。
4: 哦。

0: 那你们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1: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0: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1: 那你学什么？
0: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化。
1: 丑化？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2: 你没听说过丑化？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1: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2: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3: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贾海龟问道：
1: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0: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1: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0: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2: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0: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2: 哎，确实如此。
3: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1: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0: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1: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2: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1: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0: 完全正确。
1: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2: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3: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汉斯是新西兰著名的影星，曾经成功地主演了影片《生命的奇迹》，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他刚出生时，下半身就无法活动，当时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父亲则比较冷静，安慰妻子说：
5: 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要绝望。
4: 一岁半时，汉斯做了两次手术，但腰以下的神经根本无法恢复。当其他同龄的孩子已经能满地跑时，他却连坐都成问题。但在几个月后，在父母的帮助下，汉斯竟然奇迹般地坐了起来。没多久，汉斯开始尝试用双手走路。汉斯开始上学了，他每天都要装上重达5000克的假肢和一节假痛体去上学。他在学校有很多不便，尤其是坐轮椅上厕所很不方便，好在每次都有同学帮他。在这种环境下，汉斯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残疾而怨天尤人，而是非常热爱生命，热爱学习。他喜欢摄影，一有时间就带着照相机摇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里拍照。当他给人拍照时，总是不停地赞美着：
6: 你真漂亮，等照片洗出来，我要把它挂在我的房里做装饰。
4: 他的每个模特都特别高兴。汉斯并不因为自己的残疾而偷懒，他经常帮助妈妈干活，有时也帮邻居剪草洗车。他靠自己渊博的学识和永不言败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喜爱，每个人都喜欢他。他的一位邻居说：
7: 我们热爱汉斯，因为他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4: 只要对生活充满信心，哪怕因为身体残疾而限制了自由，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汉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地生活，积极地学习，即使身体有缺陷，也同样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0: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9: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

0: 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1: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0: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1: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0: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1: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0: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2: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0: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非常的不服气，
1: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她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0: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2: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0: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1: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的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2: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0: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名字是《水果糖里无水果》。小猕猴特别喜欢吃水果糖。有一天，小猕猴妈妈问他：
10: 宝宝，你知道水果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吗？
9: 小猕猴歪起小脑袋回答说：
11: 我知道，是用水果做成的。像这桃味的是用桃做成的，这苹果味的是用苹果做成的。
9: 小猕猴妈妈笑了：
10: 你的回答错了，水果糖里可没有水果哦。不信的话，妈妈带你去水果糖工厂看看吧。
9: 小猕猴和妈妈一起到了水果糖厂，果然看不见有任何水果。小猕猴十分纳闷儿，那水果糖明明有水果味儿嘛。他就问技术员大熊猫阿姨，大熊猫阿姨告诉他，
12: 水果糖在制造时加入有水果味的香精就行了。如果制造香蕉味的水果糖，就加入香蕉味的香精；制造菠萝味的水果糖，就加入菠萝味的香精。
9: 小猕猴妈妈在一旁说：
10: 宝贝，这回你明白了吧？水果糖里是没有水果的。
11: 明白了，以后再有不明白的，我就问。
10: 对的，学需要问，问也是学，多学多问，渐渐就有了学问。
11: 我一定要做一个多学多问的好孩子。
9: 小朋友们，以后你们遇见不懂的事情，也要勤学多问，才能拥有更多的知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金豆子和老公鸡。村子里生活着一个勤劳的年轻人，叫柱子。柱子的父母很早就死了，他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但是哥嫂对柱子很不好，每天给他很多工作。不过柱子从不埋怨，总是快快乐乐地做事。

0: 可是哥嫂仍然嫌弃柱子，他们决定跟柱子分家。
1: 柱子，你也大了，咱们分家吧，家里的旱田是你的，哎，那只公鸡你也带走，然后住到隔壁那破屋子里吧。
0: 柱子一点儿也不抱怨，他心想，
2: 旱田虽然不能种稻子，却可以种豌豆。
0: 于是他便种了一些豌豆。柱子对老公鸡很好，他给老公鸡做了个漂亮的笼子，每天喂它三顿饭。下雨了，赶快把笼子抱进屋里，大晴天就带着老公鸡外出散步。一天，老公鸡突然对柱子说，
3: 柱子，你待我真好，我要报答你，我窝里有点鸡粪，你把它堆到一颗豌豆下。
0: 柱子把鸡粪堆到一颗豌豆下，真是神奇，这颗豌豆从此就长得特别粗壮，最后还结出了许多特别肥大的豆荚。这时老公鸡又说话了，
3: 柱子，快把豌豆荚摘下来放到锅里去煮。
0: 柱子赶忙摘下豌豆荚放到锅里煮起来。到了半夜，锅里一阵清香扑来，柱子乐坏了，慌忙拿勺子捞起一条一条碧绿的豌豆荚准备吃。他刚剥开豌豆荚，只见里面塞满了圆滚滚的金豆子。老公鸡说，
3: 你快去用金豆子买一头牛，以后就有牛帮你耕田，你的日子就轻松多了。
0: 柱子高兴地抱紧老公鸡。哥嫂发现柱子竟然买了一头牛，立刻把他叫去问了个一清二楚。他们一听老公鸡这么神奇，就把老公鸡抢回了家。哥嫂对老公鸡说，
1: 你快给我鸡粪，我也要金豆子，不然我就吃了你。
0: 老公鸡没办法，只好对哥嫂说，
3: 我窝里有些鸡粪，你们拿去堆在一颗豌豆下。
0: 哥嫂高兴地把鸡粪堆在了豌豆下面，豌豆也结出了又大又肥的豆荚。哥嫂等不及豌豆长大，就把每一个豆荚都采下来，找了一个大锅来煮，忙得满身大汗。夫妻俩一夜没睡，守在锅边，不时打开锅盖瞧瞧。突然，锅里发出哔哔啵啵的响声。哥嫂跳起来，打开锅盖，锅里都是碧绿的豆荚。但是他们刚把碧绿的豌豆荚捞起来，还没剥呢，金豆子就猛地蹦出豆荚，往上一弹，全都嵌进他们的脸上。这下子他们没脸见人，也再也没办法欺负柱子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5: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2: 老诗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诗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3: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2: 小孩子说：
4: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

0: 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1: 老诗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诗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吉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5: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4: 蛐蛐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6: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4: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他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他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

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一点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9: 啊，有虫子，真讨厌。
8: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10: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9: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6: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 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9: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10: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8: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6: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扎到你的手吗？
10: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6: 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10: 不知道。
6: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甲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8: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10: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

0: 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0: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2: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3: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七姓篇。七姓正统起源于周朝的国姓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将自己的弟弟卫康叔封到了魏地，建立了魏国。后来魏国的后裔里有一个叫孙林父的人，他是一个著名的外交官。不过孙林父为人比较专横，处事也不检点，大家都很不喜欢他，所以孙林父就被赶到了一个叫七的地方。后来孙林父的子孙们就以七为姓氏流传了下来。七姓中的代表人物叫戚继光。戚继光是明朝时期的著名将领，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个他打败倭寇的故事。传说戚继光带领他的戚家军打败了很多的倭寇，但是中国岸上还有很多残余的倭寇偷偷地藏了起来。这一天，戚继光带领部队来到一个叫张湾的村子里。村子里的人告诉戚继光，
3: 我们这里有一群倭寇，他们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但是这个岛周围的水位很浅，涨潮时坐镇的船只很容易搁浅，但是退潮时海滩上又都是泥土，腿就会陷进泥里，所以很难攻打这群倭寇。
2: 戚继光听了，就带着部队来到那个岛屿。他看了看地形，对自己的士兵说，
4: 这群倭寇太可恶了，躲在这里残害我们的百姓，今天晚上我要带你们进攻岛屿，打败他们。
2: 晚上的时候，戚继光对自己的部下下令说，
4: 现在退潮了，海滩上都是泥土，你们每个人都背上一捆稻草，一会儿把稻草铺到海滩上，然后匍匐着过去，这样腿就不会陷进泥里，等人到齐了，我们一起打败他们。
2: 戚继光的部队就按照他的命令顺利过了海滩。这个时候，岛屿上的倭寇们怎么也想不到会突然出现一大堆军队，吓得转身就跑，边跑边喊，
5: 戚继光的军队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带了很多天兵天将，我们快跑啊。
2: 所有的倭寇大乱，戚继光趁机带着他的部队把所有的倭寇都俘虏了，张湾这个地方也恢复了以往的和平。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

0: 友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

0: 一条和他们一样的小尾巴。他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2: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2: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啦，我们找到妈妈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4: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5: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4: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6: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讲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大家一定都很熟悉，他就是著名散文诗《海燕》的作者高尔基，前苏联伟大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治家、学者。高尔基出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木匠家庭，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高尔基跟母亲一起在外祖父家生活。他的母亲身体不好，高尔基读到小学三年级就不上学了。十岁那年，高尔基开始独立谋生。十二岁时，高尔基在伏尔加河畔流浪。后来，他在一艘轮船上找到了一个洗碗的工作。由于年纪小，每天的工作累得他腰酸背痛，但是船上的一切对高尔基来讲都是新鲜的，他也学了不少东西。高尔基的上司是一个厨师，名字叫做斯穆雷。斯穆雷的文化虽然不高，但是非常喜欢读书。他有一个书箱，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书。他对高尔基就像对小兄弟一样关心，他大方地对高尔基说：
2: 小兄弟，我的就是你的，这个箱子里的书你可以随便看，这里面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小说呢，你一定会喜欢的。
6: 高尔基开心地说道：
7: 真的吗？太感谢你了。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以后每天晚上忙完厨房里的活，你就读书给我听吧。
7: 太好了，没问题。
6: 于是每天晚上大家忙完之后，高尔基就读书给斯穆雷听。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的斯穆雷会为书中的人物牵肠挂肚，或兴高采烈，或唉声叹气，听到情深处甚至会放声大哭。高尔基不由得想，
7: 原来好书的魅力这么大呀，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读好多好多的书。
6: 这段船上的生活对高尔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在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上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基础。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好听的故事，名字是《热情的羊肉》。寒冷的冬天到了，小男孩豆豆特别怕冷，每次从外面回来，他都冻得浑身发抖。羊肉看了，觉得豆豆太可怜了，于是决定去给豆豆送温暖。一天，羊肉穿着红色披肩，端着一盘烤羊肉来到豆豆家。羊肉说：
9: 豆豆，来吃些羊肉吧，吃完你就不怕冷了。
7: 豆豆摇摇头说：
10: 谢谢你，我现在还不是很饿，不想吃。
7: 过了一会儿，羊肉又热情地端着一碗羊肉汤来到豆豆家说：
9: 羊肉汤的热量很高，你喝了以后很快就暖和了。
7: 豆豆捂着鼻子皱着眉头说：

0: 我喝不下，我不喜欢羊肉汤的味道。
1: 可是吃了羊肉你就不会怕冷了呀。
0: 吃羊肉不好消化，我太瘦了，想长胖点。
1: 那你更应该吃羊肉了。
0: 难道吃羊肉还能变胖吗？
1: 对呀，对呀，羊肉跟其他肉类相比，不仅很好消化，吃下去还能长身体呢。
2: 这时羊肉又端出一块羊肉饼说，
1: 这是我用调料制作的羊肉饼，你尝尝吧，味道很好的。
2: 豆豆看羊肉这么热情，只好接过羊肉手中的羊肉饼，慢慢地吃起来。吃着吃着，豆豆觉得身体真的暖和了起来，他惊讶地说，
0: 原来羊肉的热量这么高，我才吃了一块饼就不觉得冷了。
2: 从那以后，只要天气一冷，豆豆就会吃羊肉，而且他还对班上的同学说，
0: 告诉你们啊，多吃羊肉就不会怕冷了，还能长个呢，赶快试试吧。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夏日结束，秋天就要来了，蟋蟀们在草丛里歌唱着，它们好像在提醒每一个人，夏日的好时光不会永远地继续下去。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蟋蟀的歌声，在路上走着的芬和艾弗里也听到了这歌声。艾弗里踢着脚下的土块，叹着气：“
3: 哎，夏天就要过去了。”
2: 芬也跟着叹了口气：“
4: 哎，是啊，这就意味着咱们要开学了。”
2: 夏洛听到这歌声，自己默默地说：“
5: 我大概没有多少剩下的时间了。”
2: 威伯现在是农场。

0: 阿洛说，
1: 小洛，谢谢你，自从你帮助了我以后，我一直在尽力使自己做得更好。当你的网里写着了不起的猪时，我就努力使自己看上去很了不起。当你的网里织着很棒时，我又努力使自己看起来很棒。现在那网里说闪光，我也会尽可能的去做每一件使自己闪光的事。小洛，是你让我变得更好。
0: 别客气，威伯，你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看到你越来越好。
2: 虽然看上去能闪光并不容易，但威伯还是愿意这样去努力。他会轻轻地晃着脑袋，让他长长的睫毛闪闪颤动起来，然后他再做一个深呼吸。当他的观众看腻了这些，他就会跳起来做一个后空翻，这时人群将会大声喝起彩来。祖克曼先生会满心自豪地问别人，
3: 那猪怎么样？
4: 哇哦，这猪真是闪闪发光啊。
2: 谷仓里的朋友担心威伯会骄傲，但他不会的，威伯是谦虚的，名气不会毁了他，而且没有一头猪有过这么多真诚的朋友。他意识到友谊是这世界上最令人幸福的东西之一。他知道自己快去参加农业展览会了，他渴望着这次旅行。如果他能在会上有卓越的表现，就可能赢得奖品，那样的话，祖克曼先生就会对他更好了。就在威伯开始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夏洛开始默默地担心一些什么，但这一次不是为了威伯，而是他自己。尽管如此，夏洛依然表现得若无其事。一天早上，威伯问他有关展览会的事。
1: 你会和我一起去吗，夏洛？
0: 我不知道，开会那天对我来说是个坏日子，那时我将很难有力气离家，更别说离家数天了。
1: 为什么？
0: 我只是不愿意离开我的网，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1: 请跟我去吧，我需要你，夏洛。去参加展览会时，没有你，我会无法忍受的。你还是去吧。
0: 不了，威伯，我最好还是留在家里，我有工作要做。
1: 那是什么工作？
0: 产卵。那时我该造一个囊，往里产卵了。
1: 我不知道你还能产卵呢。
0: 我当然会，我多才多艺。
1: 你为什么不跟我到展览会去产卵？产卵一定有趣极了。
2: 夏洛拉了拉他的网，忧郁地看着这些丝线轻轻晃动的样子。
0: 恐怕不那么有趣，你不了解产卵的重要性。威伯，我不能不顾我的家庭跟你去展览会。不过无论如何，我不想你担心。让我们这么约定吧，如果有可能，我就去和你参加展览会。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抛下我的。
2: 那一整天，威伯都待在谷仓里，享受着稻草堆里的舒适生活。夏洛休息了一会儿，吃了个蚂蚱。他知道他以后不能再帮威伯了。几天后，他将停下手头的一切，开始造一个用来盛放他的卵的小囊了。秋天到了，威伯将要去参加农业展览会，夏洛却说不一定能随行。他在为自己担心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骄傲的凤仙花》。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长着一株凤仙花。它有翠绿的叶子和鲜艳的花瓣。菜园里其他的植物跟它相比，简直平淡的没有一点光彩。再加上主人经常用它的花瓣涂手指甲，这样每个指甲都红彤彤的，好看极了。凤仙花也觉得自己很是了不起，总是高高的昂着脑袋，非常的神气，根本看不起其他的花草，更看不起蔬菜。一阵风吹过，凤仙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它捂着鼻子皱了皱眉头，转身一看，原来是大蒜正站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凤仙花大声地嚷道，
5: 大蒜大蒜，你往远处站着，你身上的臭味恶心死人了。
4: 大蒜还没有来得及开口争辩，韭菜就已经开始帮自己争辩了。
6: 凤仙花，你怎么这样说大蒜？大蒜可有用处了。
4: 凤仙花又对韭菜嚷道，
5: 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吵？你和大蒜一样都臭死了，你也和他一起离我远一点。
4: 这下白萝卜也看不下去了，他开口说道，
7: 凤仙花，你不喜欢菜园可以到花园里去，在这里吵什么吵。
4: 凤仙花和蔬菜们都很生气，他们都不吭声了。傍晚的时候，菜园里来了一个人。凤仙花把头扬得更高了，他在心里得意地想，
5: 这个人肯定是来找我的，用我的花瓣来染手指甲，多漂亮呀。
4: 没想到那个人却直接拿起了大蒜，还高兴地说道，
8: 我得了肠炎，有点拉肚子，大夫说我应该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治疗肠炎和痢疾呢。
4: 凤仙花听到后心里有点惊讶，她心想，
5: 原来大蒜还真的有点用途啊。
4: 第二天天刚亮，菜园里又来了一个人，他是来找白萝卜的。他家里有人咳嗽，需要用白萝卜炖冰糖，这样可以化痰止咳。这下凤仙花总算是明白了，所有的蔬菜都有自己不同的用途，有的可以做出好吃的菜肴，有的则可以缓解病痛。从此凤仙花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骄傲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minute, a dragon? I didn't think there's dragons on farms.
1: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E-I-E-I-O.
0: A dragon?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